0: 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周燕做工作报告。有关市领导、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各专业工作组成员、特聘委员代表、各县区、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到雁江区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阎磊先后来到雁江区红顿小区、松树坪小区、万和家苑小区和车苑小区，看望慰问老党员黄国伟、困难党员刘新长，并为老党员王琼芳、王远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每到一处，阎磊都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医疗保障和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资阳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党和政府工作。阎磊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关心帮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时刻把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关爱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开创资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参加。
1: 6月24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
0: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会议传达学习，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森林四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乡村水务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资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资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资阳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决定、审议意见和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中靖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资阳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决定免去张建红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决定任命陈庆为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6月24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5届委员会，肖素敏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革资阳市委会要传承民革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发挥民革界别特色优势，找准服务资阳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一道同心同德并肩奋斗，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
1: 当前2026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正在蜀人原乡广场火热进行，专属小龙虾美食周现场体验消费券也正在发放中，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 每日10点到24点，手机定位在资阳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享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的优惠。除了小龙虾，清凉消夏季消费券将于6月26号10点开抢，同样通过云闪付 APP 线上发放，持续至7月30号。
2: 6月23号上午，2026年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在资阳蜀人原乡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川渝两地的15支餐饮从业队伍，以虾为媒，以技会友，在烟火升腾的灶台前，展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精彩较量。
0: 活动现场，选手们各展所长，运用煎、炒、焖、炸等多种烹饪技法，将本地优质稻虾与创意料理理念巧妙结合，推出一批兼具风味与美感的特色稻虾菜肴。现场瞬间被氤氲的烟火气笼罩，香气四溢。按照赛事规则，参赛队伍需在60分钟内完成3道小龙虾作品，其中指定菜麻辣小龙虾需严格遵循资阳市颁布的小龙虾烹饪技艺地方标准，2道自选创意菜则充分考验选手的创新能力和烹饪功底。菜品完成后，由评委从菜名创意、色泽香气、味感形状、营养质感等维度进行评分。
3: 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麻辣小龙虾、金汤蒜龙虾和我们新出的一款凤梨胡辣虾。我们新出的这款凤梨胡辣虾是结合了北京的麻虾口味和凤梨，然后用水果与龙虾的结合，然后它有是水果的那个酸甜味，然后有龙虾的鲜美。
0: 来自资阳金迪大酒店的选手刘荣辉带来的金沙小龙虾、青柠芥末小龙虾等菜品各具特色，他希望通过比赛让全国人民了解资阳小龙虾的味型创新。来自广汉市洛州客家农家乐的选手陈怡飞的参赛作品古树盘龙虾以金汤蒜蓉复合味型呈现，寓意古蜀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精神，他希望今后能与资阳同行及水产市场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4: 我们来了资阳之后，看到这么多就是优秀的餐厅，包括那个完整的供应链、优质的那个水产品，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希望能够之后和资阳的不管是各位同行，还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种水产市场啊、水产供应链啊，我们都有一个更深的交流和合作。
0: 稻虾产业是资阳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农业名片，现已形成从田间种养、精深加工到餐饮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作为今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活动为川渝两地餐饮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平台，同时有助于挖掘一批厨艺精湛的稻虾烹饪师，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稻虾美食名店，进一步擦亮雁江小龙虾金字招牌，助力全市稻虾产业链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帮助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精准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科学规划升学路径。
0: 讲座特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下属四川招生考试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围绕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资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踏入大学校门。本次暖心公益讲座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已是连续第4年开展。讲座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线上直播观看近1.3万人次。
5: 近日，乐智实验中学组织200余名学生走进位于成都市龙泉一区的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开展感受工业魅力、追逐科技理想主题研学实践活动。 在生产一线实地感受现代工业的强劲脉搏与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丰富校外实践课堂，拓宽学生科学视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学生们分组有序通过参观通道，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汽车生产全流程。在汽车工业与新能源技术科普环节，工作人员聚焦国产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介绍了领克汽车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突破，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对国产汽车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研学过程中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让学生们从看客变身实践者。在智取机器操作体验区，大家上手操控智能设备，
6: 直观感受精密机械的操控与运行原理。
5: 在新能源小车拼装课堂，大家认真参与组装实践，在实操中理解汽车基础构造与精密制造原理，沉浸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独特魅力。整个研学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提问交流，展现出乐智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求知热情。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
9: 科普、
10: 养生
3: 都很不错。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5: 嗯，满是安逸。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4，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已审议通过，6月25号下午，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分布，具体是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今晚6点半起，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在昨天晚上的6点半开始，考生就已经通过了四川省的教育厅官网，还有四川省的教育考试院官网等10个渠道查询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天也就是6月26号的10点之后呢，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网站，来进行打印高考成绩单。6月24号，位于乐至县文峰工业园区福兴航销园区内的四川昆恒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的推进试生产，预计7月底正式投产。作为一家集汽车铝合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重点民营工贸企业，目前三大核心车间同步运转，月产铝产品稳定在100吨左右。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感的杰作，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好，早上好啊！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呢，必须给大家推荐一首能够瞬间点燃热情的歌曲，郑秀文的这一首《独一无二》。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早期引进韩流音乐的代表作，它的电子舞曲节奏简直是为了这个时段量身定做的，编曲呢在保留原曲电子基底的同时，还巧妙地搭配了中国乐器古筝的演奏，加上强化的人声与电子音效融合，创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觉体验。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独一无二了哈。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其实也是充满着力量的。谁手中真有把握，时间紧迫，那份爱水深火热，立刻要做出选择，加上副歌，我绝对是独一无二。他的那种自信宣言传递出的洒脱态度和魅力，与节目追求的活力感是完美契合。作为郑秀文电音三部曲之一啊，这首歌曲还有他和那个眉飞色舞、煞科等等啊是并列的。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华语电子舞曲的重要里程碑，更代表了千禧年初香港流行文化的时尚与活力，巩固了郑秀文的天后地位。所以说无论是在通勤还是工作当中哈，这一首独一无二的强劲节奏都能够带你开启能量满格的一天。那听完了独一无二之后呢，再来听到这一首跟它就是并列的眉飞色舞。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8: 都很不错。
6: 你好，
9: 你好，
6: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1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拥有这三种能力，哪三种能力呢？首先啊，是穿透表象发现问题的洞察力。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挑战与考验，很多人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慌乱焦虑，心绪一乱，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局面越变越糟。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而是沉下心，稳住神，看透表象。很多看似无解的困境，其实早有答案，只是被层层表象遮住了根源。学会深挖问题的本质，才能跳出无谓内耗，走出僵局。很多人原地踏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懒得深度思考。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擅长剥洋葱式拆解问题，一层层剥开表象，一步步追问根源，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让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不跑偏，不白费。第二种是落地执行，突破困境的行动力。古语有言，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看清问题，找准症结，只是破局的第一步。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力。生活中的迷茫，许多时候不过是想太多，做太少。我们总纠结于等待完美时机，打磨万全方案，迟迟呢不肯

也不敢迈出第一步，最后在反复犹豫当中消耗了时间，困住了自己。这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开局，与其沉溺空想原地纠结，不如立刻行动，踏实去做，不用害怕开局粗糙。人生本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先行动再调整，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一步步的行动里。第三种，沉淀自省，持续成长的复盘力。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闷头赶路、盲目硬拼，而是学会适时停下脚步，复盘过往，沉淀自己。复盘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积累成长底气的关键，也是打破瓶颈、持续变好的核心。复盘从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总结，它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是把过往的经历、成败与得失，尽数转化为成长的养分，规避重复犯错，积攒前行的力量。吾日三省吾身，每一次认真的复盘，都是在为未来铺路。那些沉淀下来的经验与感悟，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让我们面对相似境遇时更有底气，应对未知挑战时更有方向。以洞察看清本质，破除迷茫，以行动冲破困境，突破自我，以复盘精进自我，持续成长，提升这三种能力，就能从容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里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渺小得似流蚁飞梦。好的，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一篇文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拥有这三种能力。那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拥有这三种能力吗？或者说有没有占据其中的某一种能力呢？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扬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点击视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还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1035。好的，大家可以跟百灵互动起来。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FM 103.5。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周五上午9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我们来了解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了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在乐至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了基地企业建联的模式等等，建议引入公益律所，强化风控，加快基建审批，打造全市助残标杆。在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视察组了解了他们的这个兔肉的养殖带动残疾人就业情况，建议进一步丰富品种，拓宽销路，协调闲置的住房，并落实产业扶持政策。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驿站作为绿色助残项目，使用标准公平秤规范回收流程，推出废品换消费券模式，实现了三方共赢。针对场地成本高的问题，代表提议盘活闲置厂房，优化考核机制。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和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再来了解一下这一场线上线下汇集了1.2万人次的讲座。在6月23号的时候呢，由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资阳市图书馆顺利举行。那讲座呢，也是特邀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他们相关的老师来到了现场。现场呢，老师也是围绕了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等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且呢，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针对残疾考生群体因为身体原因普遍存在的报考顾虑，老师呢也是特别进行了一些细心的开导。在高考录取过程当中残疾考生和普通考生在投档规则、录取标准等等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呢，为此过度的就是我们不必要的就是没有必要为此过度的焦虑。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部分院校和专业在招生考生那个招生的章程当中对考生的身体状况有明确的要求和限制，比如公安、军事、体育等等这种特殊类别的专业，以及部分对视力、听力、肢体协调性有硬性要求的学科。关键呢是客观地去评估自身的身体条件，在充分地了解了目标院校招生规定的前提之下，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专业和学校。考生呢，也是在讲座结束之后分享说，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身体的原因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会吃亏，那今天呢听了讲解之后心里是踏实多了，特别是关于平行志愿的充文保策略和特殊类别招生的一些解读让我们也是感觉到了目标一下子就清晰了。除了志愿填报辅导，
当天啊，资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哈，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以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踏入大学校门。本次活动由市教育考试院、市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为汇集更多无法到场的学子家庭，讲座呢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

残疾考生及家长到达现场参与。线上呢，直播的观看人次达到了12890人次。据了解，这个是资阳市连续第四年开展此项暖心公益服务。现场听众表示，此次公益讲座不仅是一次政策与信息的精准送达，更是一次温暖与信心的有力传递。据介绍，市残联、市教育局等部门接下来将继续深化合作，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形式，为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哎，不仅是我们本地的媒体啊，看到了我们四川，看到了我们资阳哈，央媒呢也在看四川，四地联动推广城乡驻合啊，四地联动推广城乡融合驻餐模式。在6月17号的时候呀，四川成都成华区雅安市以及资阳市成都简阳市四地残联呢再融签约，共同推广艾叶驻残守护计划，提出农村建基地、城市建窗口、城乡融合驻残模式，通过城乡联动三级服务网络与多元岗位开发，实现岗位信息互通、培训资源共享、基地经验互建，助力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听见力量，这里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扬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自扬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加点歌送祝福的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首由我们的听众王女士为大家点送的《最美的太阳》，一起来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咨询说，一级听力残疾，二级精神残疾没什么变化，请问患残疾症要重新评残疾等级吗？接下来呢是来自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回复，仔细听哦。残疾人证期满换证的流程哈，第一，基础须知，有效期是残疾人证有效期为10年，免费换领，旧证必须交回。第二，申请时间是证件期满前半年就可以提交换证申请了。第三，评定要求是常规换证，无需重新残疾评定。三类情况的话，需要到我们指定的机构去重新评定。第一，残疾人本人主动邀请评定。第二，原残疾评定方式为目测。第三，对残疾状况存在异议。那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到时候免得多跑一趟。第一，残疾人证到期换证申请表，这个需要一份啊。第二，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这两个呢是各一份。第三，两寸近期的白底免冠彩照哈，是两张，注意是白底哈，不是蓝底。第四，原残疾人证。不逃避不后退，把这些资料准备齐了再去，免得多跑一趟。第三，完整办理步骤哈。第一，提交申请，申请人向镇、街道、残联去申请，填写换证申请表，一并提交全部材料。第二，基层初审，村社、镇、街道依次审核材料，签字盖章。第三，事前公示，镇、街道、残联或村、社区对换证人员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第四，上报资料，镇、街道、残联将全套材料报送县区残联。第五，重新评定，但这个是按需的哈，需评定人员前往指定机构完成残疾评定。六，县区残联受理，第一，无需评定，县区残联直接质证。二，需评定的话是依据评定结果公示后核发新证，同步更新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的信息。第七，领取新证，质证完成之后呢，镇、街道、残联通知申请人领证。八，是后续归档，县区残联在全国残联服务平台标注换证记录，统一销毁回收旧证。抱着梦往前飞。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就一一为大家解答完毕了。啊，不知道你清楚了没有呢？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信息。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办。经省政府同意，正式发布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主题口号、吉祥物、色彩系统及主视觉。会徽以自强奋进为核心设计理念，定格轮椅运动员全力冲线的昂扬瞬间，整体造型巧妙凝练为数字11与6的融合造型，同时呈现四川二字书法意象，由三笔写意笔触构成，三江汇流，三城同心，象征广安、内江、宜宾三地携手联合办赛的聚力格局，以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为基调，借由流畅舒展的线条勾勒出运动员奋进向上的鲜活姿态，体现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展现了四川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主题口号是广聚星光，敬耀天府。广聚星光寓意全省残特奥运动员齐聚广安，如点点星光汇聚一堂，微光成聚，星河闪耀。敬耀天府寓意运动员们在赛场角逐，尽展风采，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尽显平等自强奋进的残运精神。吉祥物呢，以一江连三城为核心理念，提取川江水滴为核心设计元素，取名奔奔，象征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川江之水奔涌向前，生生不息。主体采用川江蓝、生态绿、丰收金为主色调，腰部和腿部纹路寓意天府大地，山川秀丽，碧水安澜，展示新时代四川的万千气象。色彩系统包含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参照全国运动会与全国残特奥会、上届四川省运动会与四川省残特奥会办赛惯例，本届省残特奥会色彩系统与同期省运会保持统一，以无差别的色彩语言表达了残健共融的理念。主视觉以绵延、奔流、传承为创作的核心，将四川山川秀丽的和江流奔涌形态进行了抽象提炼，融为一体，搭配借鉴盲文意象的山川点状设计，彰显了天府之国的深厚底蕴和秀美安澜，也体现了新时代四川拼搏奋进、勇毅向前的时代风采。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关注掌上字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字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扬。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那今天的听见力量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每周的首播时间为周五上午9点，下期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25日，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51支代表团、1200余名职工运动员参赛，同台竞技，展现风采。6月25日上午，一场下雨为城市带来阵阵清凉。在堰城凤岭公园，不少市民撑着雨伞驻足观看。随着舞蹈《苍穹幻》精彩开场，由三仙祠街道办事处联合辖区禁毒志愿者协会举办的“文艺传递禁毒之声，青春筑牢禁毒长城”主题文艺汇演拉开帷幕。车间里热浪翻涌，生产线上忙碌有序。6月24日，位于乐至县文峰工业园区福兴航销园区内的四川空恒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推进试生产，预计7月底正式投产。作为一家集汽车铝合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重点民营工贸企业，目前三大核心车间同步运转，月产铝产品稳定在100吨左右。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因为怕浪费而有一些节约的一些习惯啊，但是殊不知在不经意间呢，这些习惯就埋下了很多健康的隐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整理了一些看似是好习惯，实则是威胁我们健康的一些习惯啊，那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肉放在室温下进行解冻。那么解冻肉类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从冰箱取出来，直接就把肉放在室温下，或者是直接扔到水里来进行解冻。那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不太建议哈。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啊。那室温呢，一般是指20到25度，而40到60度属于危险的一个温度范围。那这个温度范围呢，有利于细菌开 party 哈、啊、这个细菌非常的喜欢这个温度区间。那么室温解冻比较大的肉类的时候，至少呢需要2个小时，有的甚至是得5个小时啊。这期间呢，微生物就会迅速的滋生，食用可能就不安全了。那么有研究人员啊，用这个实验对比了不同解冻方式对猪肉品质的一个影响啊，包括25度的室温解冻、25度净水解冻、4度低温解冻。那结果表明呢，这个4度低温解冻啊，虽然是比较慢一些啊，但是不仅能降低细菌的繁殖，还能抑制脂肪的氧化。那么比较慢的解冻呢，可以让肉类当中的水分有充分的时间渗透迁移到组织当中，那尽量呢就保持这种饱满的状态，能够比较好的保持肉类的品质。那么室温下解冻的肉类呢，它的汁液流失的比较多，口感色泽是比较差的。那净水解冻呢，水温一般是25度左右啊，而且呢这个导热能力是大于空气的，解冻速度会更快，那汁液流失呢也就更加的严重，口感比室温解冻还要差。

那面对这些解冻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一天啊，把要解冻的肉从冰箱冷冻室转移到冷藏室，给它缓慢的解冻。那如果是忘记了，你也可以呢用微波炉来进行解冻，就是很多微波炉都有这个解冻模式啊。不过食物的体积呢不要太大，最好是小而扁平的，那这样呢能够受热均匀，微波炉解冻之后要立即使用。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
7: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6: 嗯，
7: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6: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7: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 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6: 凉拖配汉服，
7: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0: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6: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7: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7: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会因为怕浪费而有一些节约的小习惯啊，但殊不知在不经意间，这些习惯呢就埋下了很多健康隐患。那在今天呢，也是整理了一些看似是好习惯，实则是对我们健康不好的一些习惯啊。那我们下面继续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煎炸过食物的油，我们会留着继续炒菜。那很多人炸过的东西的油呢，就不舍得扔啊，扔了太可惜了，会留着继续炒菜用。那甚至呢，用来多次煎炸食物，那这种油呢，真的是不健康啊。那么首先呢，经过了高温煎炸之后的食用油，营养价值会降低，破坏了必需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那一项研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来测定回锅油当中的脂肪酸的成分，那结果发现呢，花生油当中花生油当中亚麻酸、亚油酸和油酸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通常在85%以上，但是经过了2个小时的煎炸之后，只剩下了17%了啊。那植物油当中的维生素 E 经过高温油炸，会有70%到90%被破坏，反复使用的回锅油呢，破坏的程度会更为严重。那其次呢，是这种油啊也含有多种有害的成分。那煎炸过程当中，油脂呢会受到空气当中氧气和水分等等一些影响，促进氧化酸败，那出现一些不好的味道啊。那么随着煎炸次数的增多，那酸败程度呢会逐渐的增加，油脂氧化酸败之后呢，产生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会加速人体衰老的速度，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那回锅使用次数越多，

含量就越高。那这种成分呢，过多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些油啊，扔了确实太可惜了。哎，咱们平时呢也不会经常的油炸食物，偶尔一次的话，剩下的油呢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我们呢先冷却静止，经过滤渣之后，哎，给它密封冷藏保存起来。比如说做凉拌菜呀，调饺子馅儿啊，蔬菜焯水，哎，就是焯水的时候放一小勺油，可以让蔬菜保持色泽。那这个在这些时候呢，还是可以使用一下的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那些看似是好的习惯，实则呢是威胁我们健康的一些习惯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炒菜之后立马关掉吸油烟机。那么为了健康着想啊，建议大家在炒菜结束之后呢，一定要继续开一会儿吸油烟机啊。那么做菜时加热食物用油呢，加热食用油会产生烹调油烟，它是食物热烹饪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以及热氧化和

热裂解所产生的混合物还有有害物质啊。那么有研究发现呢，与非烹饪时间相比，那么室内烹饪过程当中的 PM2.5 的这个质量浓度和数量浓度分别提高了分别提高了12倍和85倍啊。那如果是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啊，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一些风险。那么不仅如此，一项关于厨房吸油烟机不同运行模式之下 PM2.5 动态分布影响分析的文献指出，那么烹饪时间产生的 PM2.5 会迅速的充满房间，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烹饪之前20秒就打开这个吸油烟机，可以更好的去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那么在烹饪过程当中呢，要一直保持开启的状态，并且呢，烹饪结束之后，让这个油烟机啊继续工作3分钟，可以更好的排出 PM2.5， 使其浓度满足空气质量要求。那解决方法就是，开始烹饪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吸油烟机给它打开，等待半个小时啊，等待半分钟左右开始倒油炒菜。那么烹调结束之后3分钟，然后再关闭吸油烟机。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喜欢热饮烫食啊，喜欢吃滚烫的饭，爱喝冒着气的这个冒的热气的热水、热茶、滚烫的粥等等等等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我们的食道是我们的食道其实是很娇嫩的啊。那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呢，通常是36.5到37度之间啊。最适宜的食物温度是10到40度。那一般的食道能够耐受的最高食物的温度是50到60度。那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很热的时候啊，通常是食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左右了。那么如果是经常习惯了吃烫的这些食物即使是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那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导致这个烫伤啊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了健康的风险。那么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吃烫食和烫饮啊。那我们呢可以用手试一下，手背试一下温度，感觉到温温的不烫手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发霉的水果，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啊。水果坏了一点不舍得扔，于是呢切掉坏的这个部分继续吃啊。这种行为是比较危险的。只要食物发霉了，无论是我们肉眼看见面积有多大，其实呢它看不到的霉菌的部位啊，很可能已经被占领了。那么有机构啊，在市场采集烂了一点的这种水果样品共四份，包括苹果、毛桃、葡萄、梨，对它们呢进行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结果发现呢，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之后，那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也就是说呀，这个水果一旦比如说有发霉啊、腐烂的部位，那整个果子呢就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它们对健康危害很大啊。细菌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呕吐、腹泻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怎么样去解决呢？就是如果仅是表皮轻微的磕碰，内部的果肉是完好紧实的，那我们削掉破损的部位是仍然可以吃的，但是发现有霉变的部位，最好整个果子就丢弃了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把这个冰箱当成了一个保险箱了哈。无论是买啥，都全部塞进冰箱，然后呢，很多东西一放就放很久。那大家要切记，冰箱不是保险箱。首先呢，各种食物长时间的存放在冰箱当中啊，很容易串味儿啊，也会交叉的污染。其次呢，这个冷藏或者冷冻食物只可以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但是部分的微生物仍然是能够生长的。那我们不要以为哎家里的冰箱非常的干净啊，其实呢可能特别脏。那有一项关于家用冰箱冷藏卫生状况调查及清洗效果评价的文件，就是调查人员纳入了15台购买两年以上、正常使用6个月以上且从未进行清洗过的冰箱，那么对他们的卫生状况呢是进行了调查。那结果发现，哎，冰箱冷藏室内，比如说大肠杆菌，菌群平均检出率是64.44%，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检出率是13.33%，沙门氏菌平均检出率为2.22%。那另外呢，冰箱当中呢，还可能有单核李斯特菌啊，这种菌呢，在2到42度均能存活，那尤其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持续生长和繁殖，那这使得它呀在冰箱冷藏条件之下呢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长。那通常呢，单核李斯特菌对健康的成年人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危害。感染之后呢，一般会表现出发热性胃肠炎症状啊，那包括比如说发热、寒战、头痛、腹痛、腹泻等等一些情况，那导致严重危害的比例呢，相对会比较低。但是对于比如说新生儿、老年人和其他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朋友而言，那单核李斯特菌的感染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就是合理利用冰箱，生熟分开存放，不要塞得太满，定期去检查冰箱，定期清洗冰箱。

那么这些习惯看似安全，实则呢暗藏着一些健康风险。或许有些人呢会觉得哎没必要啊，但是一个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给它堆叠在一起，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一个隐患了啊。所以说呢，真的建议大家尽早的改变这些小习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很多父母啊，都会陷入过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把孩子活成自己规划好的模样。那殊不知啊，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慢慢养出胆小懦弱、没有自我的孩子。

那么事事管束呢，本质是对孩子的全盘否定，小到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玩什么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父母呢都要插手干预，否定孩子的喜好，否决孩子的想法。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会默认啊，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那么长期活在管束当中的孩子呢，会慢慢丢掉自我意识，不敢表达喜好，不敢做出选择，遇事呢只会依赖父母，遇事只会退缩妥协。那么孩子呢，生来不是

附属品啊，他们呢有自己的节奏与三观，父母可以进行引导，但是不能全权掌控。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

那么过度管束是正在废掉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花盆效应，就是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是长势规整，但是一旦脱离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那么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那父母们替他们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呢做好了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的坎坷，那么孩子呢看似是一路顺遂啊，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呢，总是害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于是呢，提前就规划好了一切。可是人生呢，本就是一场独行路啊，父母呢，没有办法去陪伴孩子一生。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越无能；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就会越迷茫。

0: 那么被管束的童年呢，是藏着孩子一生的情绪缺口。有些孩子藏着两种极端的性格，要么讨好自卑，一味的去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别人，要么叛逆暴躁，长大之后呢反抗父母。那么根源呢，从来不是孩子本性不好啊，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被否定，想自主做事被打断，所有的情绪都被压抑着啊，所以呢个性被磨平了。乖巧可能有的时候是被迫的妥协，沉默是无声的反抗。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车水马龙。
0: 那么很多人觉得哎，父母啊，这个严管出孝子，约束养乖娃，可是真正舒服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这种管控啊，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平等尊重，是接纳不同。被尊重长大的孩子，内心富足平和；被管束长大的孩子，终身都在治愈童年。

那么最好的教育是放手，而并不是掌控。有一位教育家曾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都是成长的阻碍。那么这一生呢，父母的角色从来不是指挥官，而是引路人和守护者。生活里70%的小事儿都无需插手，穿衣的审美、闲暇的爱好、交友的选择、偶尔的任性，都该交给孩子他们自己去做主。不用按照标准模板去雕琢孩子，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所期待的样子，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

那么教育呢，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们成长为自己本来的模样。少一份管束，多一份放手；少一份掌控，多一份尊重。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在成长，他才能拥有底气，从容地去面对世间所有的风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央企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

0: 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新英。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比如说小朋友啊，如何安全的乘坐私家车出行啊，未满12周岁的儿童，我们在坐私家车的时候不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车辆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可能直接打击到小朋友的头面部，然后瞬间撞击的力量可能会达到上百公斤，小朋友的头颅没有办法承受。那么身高不足1.45厘米的儿童不能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要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说增高垫。那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将头或者说手伸出窗外，避免与其他的车辆或物体发生碰撞，也不要吃容易引发气道阻塞的食物，比如说果冻啊，比如说小苹果块等等，也不要随意的向车窗外扔东西，也不要大声的去喧哗去吵闹，以免干扰司机驾驶。下车前要提前的去观察后方是否有来车或者说是行人， 人，那么下车需要从人行道一侧开门下车，下车以后尽快走到安全的地方，不要在车的旁边去逗留去玩耍。除此之外呢，也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哪怕说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不行。即使车外气温比较的合适，然后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也能升到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儿童一旦发生中暑，就可能会出现高烧或者说是脱水等等这样的一个风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朋友如何安全的乘坐公交车和校车出行。比如说我们在等车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站台或者说是人行道上有序的去等待。如果说没有专用的站台或者说人行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要与来往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公交车、校车这类大型的车辆周围通常呢存在比较大的面积视觉盲区，那么小朋友身处盲区范围内，驾驶员可能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小朋友，那从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等车的时候，进站停稳以后再有序的排队上车，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不要去拥挤以防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还就是没有赶上公交车、校车的时候，也不要去追逐那除此之外呢，就上车以后我们就要就近的选择座位坐稳。那如果说没有座位的时候，要选择有扶手的位置，侧向站立，双脚呢自然的分开站稳，然后双手握紧扶手或者说是把手，以免车辆急刹转弯时摔倒。我们在乘坐公交车、校车的时候，双脚是两个支点，但是仅依靠双脚站立不够稳当，最好呢用一只手抓紧扶手或者说把手，形成三个点支撑就稳当了。那么同样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手头伸出车窗外，然后以防与其他的车辆或物体发生碰撞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向车外扔东西。上下车的时候，如果说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了，也不要立刻的去俯身捡拾，我们可以寻求乘务人员、老师或者说是其他的成年人来进行一个帮助。而下车以后前往人行横道处过马路，如果说没有人行横道，要等车辆离开以后看清车流情况我们再来过马路。再来说一说小朋友如何安全的去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出行。那我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站立或者说蹲坐在脚踏板上，不要来回的去晃动身体去摆动双脚当然我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不要看书或者说是看手机，也不要去吃东西，不要去睡觉。那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严禁搭载成年人。总而言之在生活当中，像我们这些安全知识，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定要牢记于心。

时候哈，会发现哎，蚊子好毒哦。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安排上咱点蚊香啊，还有我们的点蚊拍呀、啊，还有蚊香啊，那必须要安排上。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哎，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固定好蚊香，把这个蚊香呢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支架放在哎不可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而放蚊香的时候，要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哎，确保这个蚊香处于安全状态，我们再来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熄灭。那当然，像驱蚊产品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除了像是蚊香以外呢，点蚊拍啊、花露水啊，也是比较的常见。那我们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杀虫剂呀、还有驱蚊喷雾以及酒精类喷剂，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网页上哈、网面上，否则呢，非常容易燃烧起火。这是因为电蚊拍在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的话就非常的危险。而花露水里面它通常是含有酒精的，那如果说遇到了明火也是极易燃烧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小朋友不易接触的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那如果说用的是电蚊香液，那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拔电。需要提醒的是，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再挥舞电蚊拍，而是要及时的去清理积水。就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看就是看身边各类的积水的容器，比如说花盆、托盘，还有废弃的轮胎。那第二呢，就是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的垃圾。那还有就是去翻盆倒罐，将各种无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理掉哈，你不用啊，也不要啊。还有就是及时的去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者说坑洼积水的地方。对于没有办法清理的水体，我们可以用加盖等方式来进行处理。此外呢，建议用纱门或者说是纱窗来进行防蚊隔离。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品安滋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像在办公区域啊，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千万不要忽略了。那就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闭电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下班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以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断电啊。然后呢，像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以防发生一些危险。还有就是不要使用三无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定期维护检查电子设备，以及呢勤开窗通风，不要在室内抽烟玩火。然后严禁哈，就比如说躺卧吸烟啊，严禁高空抛物没有熄灭的烟头。然后下班以后及时的去清理杂物以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停放及充电，千万不要堵塞啊消防通道。那如果说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不要去贪恋财物，不要去乘坐电梯，迅速有序从疏散通道逃生。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老年朋友怎么样去应对高温的威胁哈。就比如说像在室内适时的去开启空调，避免高温。那为了避免室内高温，老年朋友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适时的哈，就是去开启空调，建议室内还有室内外的一个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每隔2小时适当的开窗通风。同时呢，建议吹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等问题。此外，像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肩颈、膝盖等重要的位置。那如果说是室外的话，我们要穿轻薄而且有防晒功能的衣服，我们要携带足够的水以及补充电解质哈，避免因为低钠或者说是低钾等造成无力或者说是昏迷。同时我们在外出之前也要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的频率和时间。老年朋友在高温天气下减少出门和频率以及时间，如果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建议结伴出行，然后并且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比如说10点到下午的15点，尽量啊多在背阴的地方去活动或者说是休息，然后避免太阳直晒。总而言之，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像老年朋友哈，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嘛，在夏天的时候，老年朋友在外出的时候，那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防护。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空调哈该开就开，然后时刻的去留意身体信号。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毕业季的一些反诈知识。当毕了业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一些陷阱哈，我们千万不要啊猜到了。比如说虚假面试邀请的骗局，部分非法机构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求职者联系方式，以虚假岗位面试邀约短信诱骗求职者前往线下对接，那么进而推销其他的岗位。那么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求职者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发布投递的一些求职简历的时候，不建议公开个人联系方式，与意向企业对接的时候，尽可能使用网络招聘平台内沟通的工具，然后便于发生纠纷的时候锁定证据。受到面试邀请，特别是网络平台沟通工具之外渠道的邀请的时候，还应该优先核实面试主体真实性，避免上当受骗。那么第二呢，就是内部推荐的骗局。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会利用求职者对于比如说温顶的这个工作的渴望，声称呢就是掌握了大型的国企啊、事业单位啊的一些所谓的内部的名额，缴纳一笔关系费哈、就可以100%的录用了。那么防范呢，就比如说像大型的国企还有事业单位这些人员的招聘哈、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以确保公平公正。以内部消息或者说是定向内推啊、保入职啊等这些说辞收取。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疏通费啊等等，要么呢是虚假宣传欺诈啊，要么呢就是涉嫌哈一些违法犯罪，然后到头来呢都是人港两空，千万不要相信。再有一个呢就是求职消费的骗局，不法分子会发布比如说驾驶员啊等等这些招聘的信息，然后面试的时候以成为合伙人、打造个人形象、便于接单等理由，向求职者推销消费项目，啊，甚至呢可能会诱导办理贷款。那么也是提醒到啊我们广大的求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说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凡求职过程当中需要付费购买商品或者说是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那再有一个呢就是399招聘的一个诈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非法机构可能会通过招聘平台发布高薪低门槛的 岗位，吸引求职者面。

电视，并且收取399元或者说是499元等服务费，声称可以随时的退费。非法机构收取费用以后，只提供网络平台游戏身份啊即可浏览的岗位信息。当求职者要求退费的时候，非法机构以各种理由去拖延，最后直接跑路。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那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像正规的招聘信息普遍是免费的，任何以返费随时退为由诱导去缴费的，均存在受骗的风险。啊，如果说遇到了399、499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收费行为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再来说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了。那么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说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的一些方式发送的一些提示。然后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纳税人应该如何的处理啊？如果说你不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哈？我们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聊一聊。税务部门呢就提醒到大家，接收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啊，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去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或者说是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的承诺。然后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一些法律的后果。一方面呢，就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呢，还可能会面临哈、像这个立案稽查和行政的处罚。那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纳税机关呢将按照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那由于2025年个税的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说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哈高达约18%。那么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如果说收到的提醒的纳税人，我们可以按照一些步骤来核实补正的申报啊。第一呢，就是全面核对我们的收入的信息，我们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说个人 APP 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然后逐笔的去核实各项收入是否是完整的。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的薪资，还有劳务报酬以及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这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的项目。那么第二呢，就是认真的核实扣款的项目，逐步的去检查我们的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是准确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还有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细的适用的条件和标准，然后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及时的去办理补正申报，就经核实确实哈存在未申报或者说少申报收入的，还是要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说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哈相应的一个税款。那么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我们呢可以拨打12366啊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

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哎，那其实呢，从目前的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那个就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的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通常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了这个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还有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还有行李优先提取等等。而这个差异化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这个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有限。而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有的20寸登机箱是带不上飞机呢？那么其实呢，根据这个箱体的虚标尺寸，哎，实际是超出了这个航司的标准，那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还有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呢，长是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以高20厘米。而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扩展层、外置 USB 等。加上这个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的一个长宽高直接是超标，不仅是放不进这个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是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果说放不进框，那就没办法随身登机了。目前呢，这个差异化航司的规则不同，在收费标准呢，差异比较大。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而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那除了这个尺寸哈，随身行李还有重量标准。国内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而不少的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进箱子，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哈，如何避免二次安检。首先购票你要看这个行李条款呢。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这个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一定要重点留意。那另外呢，这个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要算上轮子和拉杆儿，不要只看这个箱体的标准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另外哈，如果说遇到这个现场被拦，也不用慌。这个如果说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那如果说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这个省钱模式出行。那如果说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就用那种背包、小型的手提包，省去这个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个麻烦。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呢，现在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其是哈，哎，喜欢旅行的朋友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来把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比较潮的地方。举个例子哈，就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啊，近日呢也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就是追捧。那这条曾经是藏在闹市无人市的金街路呢，在2024年8月实施这个微改金皮工程之后呢，街区面貌是焕然一新。节假日单日的最高客流量是突破5万人，一跃成为了网红街区，实现了历史底蕴与时尚业态共生共荣。一条金鸡路百年镇江史啊，这金鸡路呢是在这个润州区的西部老城区，全长500多米，宽约10米，这沿街是保留了大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建筑，那置身其中仿佛是穿越了古今，望尽城市风骨。哎，然而呢，随着城市发展啊，这个变化，盛极一时的金鸡路啊，前几年一度是越来越冷清，而路一侧不少的房屋长期的是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亟待整治提升。那么，在面对历史文脉保护、民生需求满足与城市功能升级等多重命题，金鸡路就微改金旗工程正式的实施，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分阶段进行微更新。在全面量化沿线的道路环境基础上，也遵循市场规律的适度留白，为后期市场主体进驻留出了空间。那同时呢，就是根据他们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介绍呢，这个金街路一期改造工程历时了1个月，那么主要是用来美化外墙、整治飞线以及引入街头小品。那同时呢，在做这些小而精、轻而快、准而活的微改造的同时呢，这个街道创新探索了政府少量投入、企商资本进入、商铺协商自洽的一个路径，引导经营主体共同参与街区的提质。那么在街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开展了全域文保资源摸排梳理，全面的普查了金鸡路沿线的大清邮局旧址以及就是很多的省级市级的一个文保点位。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
3: 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那么，梳理了这个民国商贸还有近代邮政老城居民的历史脉络，确定了一条金街路半部镇江市的一个文化定位，那完成了街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梳理和挖掘，就这样在保留了老街巷的空间格局、历史印记和烟火气息的同时呢，街区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那些在房屋墙面还有石柏暗围墙上这种插件式的设计，微型文化空间纷纷的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哎，当然一般这种老街要留住人，哎，光有好看的面子不够，还得有吸引人的里子。那这个金街路的里子莫过于街边一家家有特色的商铺，这改造之后的金街路很快热闹起来，但想要这个游客留下来还得有丰富的业态。所以呢，金山街道聚焦这个年轻消费主力哈，引进的主理人店铺70多家，并用创意消费来定义金街路。2024年，润州区就启动了寻找美丽店铺评选推介活动，挖掘推介特色文创、风味美食、潮流咖啡等主里人的门店。那2025年，当地也继续深化商户的一个培育工作，落地小店成长计划，接连推出了文旅消费满减，还有创业扶持礼包等等举措。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一批批有特色、有创意的小店纷纷的是落户到了金街路。那这个客流来了，如何让这个网红变长红哈？那借助老街改造的契机，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同步是完善文旅空间与服务体系，以文艺赋能提升街区气质，倾力打造艺术在街区绽放文化品牌。同时呢，梧桐街市会也应运而生，市区两级文旅部门是加强联动，选派了专业文化指导师，还有这个非遗传承人驻唱服务，确保项目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为了平衡这个游客、居民还有这个商户的三方需求，这金街路还探索出了一条共治共享的路子哈。那现在的金街路节假日单日客流能稳定在3万人左右，那最多的一天甚至是突破了5万人次，巨大的客流难免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街道就设立了这个梧桐街市会议事平台，汇集了商户、居民、文保专家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共同为街区发展建言献策。那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了不仅是这个吸引外地游客探寻镇江历史文脉，也是本地市民日常休闲漫步的一个好去处。那所以呢，这个微改金堤之后呢，这金街路的一个就是改造方式哈，也可以成为一种样板哈，怎么让这个百年老街变成超前走。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啊，我们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可能也是旅游的时候被我们误解比较深的地方。他们一般活跃于旅行的必去榜单当中，那人们匆匆的去，匆匆的离开，挥挥手，哎，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们。那如果说哈，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才能够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去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本真的一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揭开一些网红景点的面纱哈，可能它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故事，会让你对它有另一番的认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你一定听过重庆的李子坝轻轨站，还有鹅岭二厂。那其实哈，这些区域它都属于这个就是大鹅岭区域。而这个李子坝的走红，全靠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哎，这个游客们就齐刷刷仰着头哈，借助视觉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是钻入口中。而这个鹅岭二厂就是借助了这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了一把，成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那此外呢，新晋的网红这个鹅岭栈桥，还有浮屠关公园的花海列车，也都是在鹅岭。那这个自带互联网盛景的鹅岭究竟有什么来头呢？那这个鹅岭呢，它是长江与嘉陵江两江南北挟持的一段山岭，它的地形陡峻狭长，就像一只鹅的颈项，哎，所以呢就叫鹅岭。在鹅岭的最窄的地方，长江与嘉陵江相距呢不过1000米。那这么重要的地理方位，让鹅岭注定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一个印记。这个鹅岭自古就是重庆城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的这个佛图关呢，曾经就是这个城与古驿道的一个咽喉要隘。那关隘虽然不在，但已经把这个地名沿用至今。如今呢，这个鹅岭上有一处这个鹅岭公园，哎，它的前身呢就是重庆城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在这个鹅岭二厂的前身呢，就是负责专印这个钞券、还有税票、邮票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印钞厂。在鹅岭各处还能找到各国使馆的旧址，所以呢，一座鹅岭观也是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那为什么这个鹅岭能够就是网红云集？主要就三个原因。首先，这里是渝中区的一个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过往历史呢都是这里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

0: 造。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各种混杂元素聚在一起，是这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呢，网红呢是这个鹅岭的面孔，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呢就是鹅岭的血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就是这个苏州的一个平江路。你乍一看这平江路哈，石板都被踩得锃亮，这个奶茶店、旅拍馆还有网红小吃扎堆拥挤，历史建筑就像变成出片的一个背景板，这似乎又是一条被流量腌入味的一个商业街。但如果说只是看见这些，那可能就有点冤枉这个平江路了。首先，这平江路呢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绍定二年的平江图石碑叠加，哎，就会发现每一道河湾转折、每一座古桥，甚至主要街巷的尺度都高度的吻合。这平江路，哎，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一条平江路与一条平江路平行的延伸河道走船，还有陆路走人。这是公元前514年，这个吴国伍子胥构建这个百河大城时设计的一个独特城市格局。2009年，这里就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那么这样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这里还藏着无数条的巷弄，还有丁香巷、混堂巷等等，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另外呢，它这个街区内还现存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哈，就是这个藕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还有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散落其间。更难得的是，街区内至今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市井生活。接下来我们往北去关注，其实到北京的话，要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但如果说论其中的流量担当，就不能忽视锣鼓巷。不过这里远不止人山人海和糖葫芦的叫卖，这个南锣鼓巷区域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至今有740余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这个位置在元代可不是随便画的啊！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南锣鼓巷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也是繁华的商业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8条胡同是整齐排列，呈现了一个鱼骨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整个街区俯瞰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呢也叫做蜈蚣街。不要小看这个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那一般呢哈，其实呢去这个南锣鼓巷打卡，人们总是步履匆匆，那么从南走到北，穿过这个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来过了。但是锣鼓巷最精彩的部分从来不在人群扎堆的这个主干骨上。南锣鼓巷东西两侧16条胡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西边有这个福祥胡同、说一胡同。那这些名字大多都是明朝以后才逐渐演变来，虽然元朝时的原名已经不可考，但骨架是没有变的。更重要的是哈，这些胡同里

藏着半部京城名人录，帽儿胡同35号、37号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娘家，这雨儿胡同13号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后园恩赐胡同13号就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那据相关的研究统计哈，这个南锣鼓巷已经确认的名人故居就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那么之后呢，我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哈，曾经哎，也许你去过的这个就是网红啊、打卡点，还并不是想象的就是仅仅网红而已，它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看金灿灿向日葵的地方啊。虽然说最近这个天气都是阴沉沉的，那总有一天要天晴啊，那就可以去拍美丽的向日葵大片了。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点位呢是成都的新津区啊，这里也是有一个向日葵栽种非常面积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花舞人间啊。在花舞人间旅游景区，向日葵花海正迎着蓝天微笑绽放。这里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了365天花舞人间的赏花格局。那么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舞人间的向日葵呢，它是分批次开放，花期呢会持续到7月底。那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乐山的犍为县了哈。当六月的风拂过犍为山野，嘉阳的梭罗湖旅游景区段的这个段家湾的15亩永恒阳光向日葵已经迎着盛夏热烈绽放了。1.8万株金色花盘追光而立，铺展成了一片治愈又耀眼的花海，与缓缓穿行的蒸汽小火车相映成趣，奏响了夏日独有的浪漫乐章。那这个乐山市犍为县嘉阳梭罗湖景区段家湾的这个就是向日葵花海呢，这个花期会持续到7月的上旬。第三个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泸州的泸县哈。那泸县的夏天浪漫呢，是被牛滩镇这片向日葵承包了。500亩向日葵花已经是完全的盛放，一个个金灿灿的花瓣是花盘是追着太阳转啊，站在花田里连一角都会沾着这阳光的味道。给大家说一下，他们村口还有农家豆花饭、手工冰粉等特色小吃管够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是能够拍美丽的就是向日葵大片呢，同时呢也可以吃上美食啊。那它这个花期是比较长的，要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那是具体的点位呢，就是泸州市泸县牛滩镇的向日葵基地。接下来跟大家说的点位呢是眉山的丹林县啊。那它一整片向日葵花还是藏在丹林吉祥稻田旁啊，那一朵朵仰着笑脸追逐阳光，把整个夏天都染成明亮的金黄，风从远处赶来，花浪是一层推着一层翻涌啊。会拍的朋友我建议哈，就是还是穿白色的衣服进去拍照啊，非常的好看啊。眉山的丹林县仁美镇吉祥稻田。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 没得吃。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0: 大家推荐的点位呢是广安的广安区啊，那么这个广安区的观胜湖公园的向日葵花海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盛花期，并且呢这里也是成为了广安城区的一个新晋夏日打卡圣地啊。大家如果说要去广安的话，就可以到他们城里边去逛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新晋的向日葵打卡地哈、啊。那注意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就直接导航观胜湖生态湿地公园山水相望段。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哈，要提醒大家了，就千万不要去攀折花枝，拍照的时候呢保持距离哈，避免踩踏花丛哈。花虽美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就是因为它太美而去就是折它这个花枝哈，影响整体的美观啊，一定要文明出游，文明拍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5号，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市委书记袁泉、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厚强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
2: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关心支持和第二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全市最高层次的思想库智囊团，直接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地位重要，作用特殊。当前资阳正处于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重点工作、政策举措等，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举措，为资阳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袁泉指出，要坚持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决策咨询工作正确方向，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锚定全局站位，聚焦趋势变革，紧扣难点热点，提升决策咨询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时效性，要加强能力建设，发挥专业优势，凝聚各方智慧，以高质量的成果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支持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更好发挥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各位委员开展决策咨询、调查研究创造良好条件。李厚强指出，当前资阳正处在“十五五”谋篇开局、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更加需要高水平智库赋能助力，希望新一届资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政治引领，把准智库建设航向，坚持服务大局，提升资政服务能级，坚持科学、务实、管用原则，深入调查研究，增强建言献策实效，坚持内外联动，建优本土智库队伍，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资阳决资工作，当好资阳发展的坚强外援，携手并肩，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会上，袁泉、李厚强、严磊等向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宣读中共资阳市委、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换届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周燕做工作报告，有关市领导、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各专业工作组成员、特聘委员代表、各县区、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到雁江区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
2: 严磊先后来到雁江区红顿小区、松树坪小区、万和家苑小区和车苑小区，看望慰问老党员黄国伟、困难党员刘新长，并为老党员王琼芳、王远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每到一处，严磊都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医疗保障和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资阳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党和政府工作。严磊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关心帮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时刻把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关爱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开创资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参加。
1: 6月24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
2: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会议传达学习，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森林四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乡村水务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资阳市

0: 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资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资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决定、审议意见和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中靖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资阳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决定免去张建红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决定任命陈庆为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6月24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肖素敏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革资阳市委会要传承民革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发挥民革界别特色优势，找准服务资阳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一道同心同德、并肩奋斗，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当前2026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正在蜀人原乡广场火热进行，专属小龙虾美食周现场体验消费券也正在发放中，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每日10点到24点，手机定位在资阳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享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的优惠。除了小龙虾，清凉消夏季消费券将于6月26号10点开抢，同样通过云赏付 APP 线上发放，持续至7月30号。
1: 6月23号上午，2026年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在资阳蜀人原乡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川渝两地的15支餐饮从业队伍以虾为媒，以技会友，在烟火升腾的灶台前展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精彩较量。
2: 活动现场，选手们各展所长，运用煎、炒、焖、炸等多种烹饪技法，将本地优质稻虾与创意料理理念巧妙结合，推出一批兼具风味与美感的特色稻虾菜肴。现场瞬间被氤氲的烟火气笼罩，香气四溢。按照赛事规则，参赛队伍需在60分钟内完成三道小龙虾作品，其中指定菜麻辣小龙虾需严格遵循资阳市颁布的小龙虾烹饪技艺地方标准，两道自选创意菜则充分考验选手的创新能力和烹饪功底。菜品完成后，由评委从菜名创意、色泽香气、味感形状、营养质感等维度进行评分。
3: 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麻辣小龙虾、金汤蒜龙虾和我们新出的一款凤梨胡辣虾。我们新出的这款凤梨胡辣虾是结合了北京的麻虾口味和凤梨，然后用水果与龙虾的结合，然后它有是水果的那个酸甜味，然后有龙虾的鲜美。
2: 来自资阳金迪大酒店的选手刘荣辉带来的金沙小龙虾、青柠芥末小龙虾等菜品各具特色，他希望通过比赛让全国人民了解资阳小龙虾的味型创新。来自广汉市洛州客家农家乐的选手陈怡飞的参赛作品古树盘龙虾以金汤蒜蓉复合味型呈现，寓意古蜀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精神，他希望今后能与资阳同行及水产市场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4: 我们来了资阳之后啊，看到这么多就是优秀的餐厅，包括那个完整的供应链、优质的那个水产品，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希望能够之后和资阳的不管是各位同行，还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种水产市场啊、水产供应链啊，我们都有一个更深的交流和合作。
2: 稻虾产业是资阳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农业名片，现已形成从田间种养、精深加工到餐饮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作为今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活动为川渝两地餐饮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平台，同时有助于挖掘一批厨艺精湛的稻虾烹饪师，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稻虾美食名店，进一步擦亮

0: 燕江小龙虾亲自招牌，助力全市稻虾产业链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帮助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精准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科学规划升学路径。
0: 讲座特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下属四川招生考试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围绕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资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踏入大学校门。本次暖心公益讲座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已是连续第四年开展。讲座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线上直播观看近1.3万人次。
2: 近日，乐智实验中学组织200余名学生走进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开展感受工业魅力、追逐科技理想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生产一线实地感受现代工业的强劲脉搏与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丰富校外实践课堂，拓宽学生科学视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学生们分组有序通过参观通道，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汽车生产全流程。在汽车工业与新能源技术科普环节，工作人员聚焦国产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介绍了领克汽车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突破，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对国产汽车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研学过程中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让学生们从看客变身实践者。在智取机器操作体验区，大家上手操控智能设备，
3: 直观感受精密机械的操控与运行原理。
2: 在新能源小车拼装课堂，大家认真参与组装实践，在实操中理解汽车基础构造与精密制造原理，沉浸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独特魅力。整个研学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提问交流，展现出乐智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求知热情。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6: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
7: 回。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5: 哼，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你又不是笙歌。这是我的 key 没错，不信我唱给你们听。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里
6: 猫猫，
4: 年龄
7: 60岁，
8: 60岁，
9: 80岁，
4: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夏天到了，菜市场的一些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哎，尤其呢是那些带点苦味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就专门啊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嫩涩嘞。啊，你比如说发苦的丝瓜，正常的丝瓜呢是无毒的哈。像这个丝瓜的话，确实它的做法有很多，就简单的煮一煮，或者说是你拿来小炒一下，然后丝瓜汤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说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毒素，然后通过高温也是很难被破坏溶解的，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发苦的土豆，发苦的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那么正常的土豆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可以安全使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含量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吃了以后呢就是那种发麻发苦，如果说继续大量的吃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中毒的症状。好，以及呢像这个发苦的银杏果，然后银杏果里面呢它是含有白果酸，还有就是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的这些毒素热稳定性比较强，普通的烹饪难以完全的去除。如果说要吃银杏果的话，建议

你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发苦的坚果了，像储存不当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会出现哈喇子或者说是枯萎。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它会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然后像这个毒素的话呢，它也是耐高温的，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那还有呢，就是发苦的银杏哈，就杏仁儿，发苦的杏仁儿。如果说是苦杏仁儿哈，这个毒素呢会比较厉害嘞。所以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杏仁儿，但是呢你吃到了发苦的杏仁儿哈，那一定要马上漱嘴吧。那还有一些食物就出现了一些异常，都是不建议吃的，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便是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的部分有可能会被细菌和毒菌哈，就是霉菌给污染了，产生有害的物质。还有呢，就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不是含糖高啊，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如果说发现异常，那就要及时的扔掉，然后其他无红心的部分呢，最好还是不要扯了。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掉，尤其是它体内的细菌啊，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死掉的螃蟹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吃。以及呢，像这个酒泡的木耳，那如果说木耳泡的时间有点久，可能会产生咪角菌酸的有害物质，然后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咪角菌酸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便是高温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一旦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哈，就是我们在买红薯的时候，你还是要仔细的去挑一挑，哎，不要去买黑斑的红薯。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我们在买蔬菜也好，还是在买水果也好，那千万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哈，去摸一摸，去闻一闻。如果说哎发现它是有异常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扔掉。

0: 要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短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群英。来，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天气来又热，难免出汗比较的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好，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就会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得哎有点干吧。那轻者头痛、口渴、严重的脱水。那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呀，白开水没得味道，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水呢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可能会增加像痛风啊，或者说是便秘啊、肥胖啊等这些风险。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哈，就是缺水会让人哎觉得这个反应迟钝，饮水不足会显著的增加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谁比谁好？哎，你不要认为哎降低了人的风险障碍而狂喝水哈，因为人的水和状态哈和这个饮水量遵循呢是还是有一个 U 型曲线的，然后脱水或者说是水和过度的话都会损害认知功能。那有朋友就说了啊，我一天要喝好多水好多量呢。然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啊，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然后刚刚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个白开水没得味道，哎，我喝不下去，怎么样保证哈这个饮水量？其实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有适合的一些饮品哈来代替白开水的，哎，比如说这个绿茶，淡茶水呢可以代替白开水，建议泡茶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80度，然后夏季呢也是比较推荐喝冷泡茶的，你可以用这个凉白开啊直接泡茶叶，由于水温低，有效成分呢它分解的比较的慢，一般呢需要泡1到12个小时，然后泡的这个时间越久，茶汤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呢就会越高。再有一个呢就是柠檬水啦，我觉得夏天喝柠檬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哈，酸酸甜甜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会买很多柠檬，然后自己做这些腌制哈，比如说蜂蜜腌制啊，还有糖腌制啊，然后喝的时候呢就夹一两片出来，喝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柠檬片呢它是口感酸甜的，切片以后用来泡水也能增加白开水的一个味道。那最好自己买新鲜的柠檬哈，尽量呢不要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啊，因为呢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很多都会有一些冰糖啊、蜂蜜啊，会在补水分的同时也会补充一些糖分，不太利于哈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然后呢就是百香果水了，还有百香果水和这个柠檬哈，简直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用百香果泡水也是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切掉一块，然后开个口，就用挖出来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面，不仅好喝，还很好看。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像这个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含量呢，接近每百克呢有30毫克，虽然说比不上橙子吧，但是呢是苹果的10倍。它还可以补钾，对于控制血压也是比较的友好的。好，然后呢就是枸杞碎了，我前两天呢才买这个枸杞回来哈。因为这个枸杞虽然它味道是比较清甜的，能让人多喝水，不过呢你不要指望哈，可以补铁啊补血。那毕竟呢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然后吸收利用率呢也是比较低的，用几颗枸杞泡水呢也补不了多少铁，但是呢它能增加白水的这个滋味啊，喝起来呢是它是那种淡淡的甜味的啊。然后呢就是花茶了啊，我之前呢也是买了很多的花，像玫瑰花呀，还有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一些糖类和维生素等这些营养物质，以及多酚呐等这些哈。那常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绿豆汤呢？我觉得夏天啊，
自己也买一些绿豆，然后和这个南瓜一起煮绿豆南瓜汤，把它稍微的放凉，然后喝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滋味。那如果说哎，你喜欢要冰镇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喝，哎呀，冰冰凉凉的甜甜的哈，也是非常的不错。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哈，哎，绿豆熬制的绿豆汤，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口感的时候哈，口渴的时候你直接喝，或者说是你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然后就是清淡的哎菜汤哈。如果说我平时确实没有时间喝水啊，那就每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哎，补充水分的同时呢，还能摄入其他的营养啊，比如说像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哎，这些的话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口感也不错。好，最后呢就是配料干净的一些饮料了，就如果说您实在是不想动，就是不想自己弄，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选择这个配料表里面啊，糖啊、脂肪啊、热量含量很低的预包装的饮品，哎，也是可以的。

这个夏天的话，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阴虽凉，多选择健康的饮品啊，比如说白开水呀，还有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哈，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了健康的话，一定要少喝啊这个含糖的饮料。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到了夏天以后，冰棍里面的雪糕啊，又成了大家必不可少的东西。那这口冰凉的快乐，哎，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哎，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最近呢，有朋友说啊，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啊，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像油炸的甜甜圈呢，还有奶油蛋糕啊、酥皮点心都是属于这类。而雪糕哈，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
1: 10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如果说没有油和糖，冰淇淋、雪糕根本做不出来。一般的冰淇淋的含糖量啊，能达到15%左右，就比如说比这个甜饮料还要高，而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

冰棍呢，它主要的原料为水和糖，然后总糖量呢，是每百克里面大于等于7.0克啊。也就是说，只要叫雪糕和冰淇淋的，糖和油脂就是法定的标配。然后脂肪和糖分不仅能提供顺滑的口感，还能降低冰点，让这个冷饮在低温下依然保持细腻的质感，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让人又爱又怕？一个的话就是热量比较的高哈。啊，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比较的高。雪糕的这个含糖量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一点。冰淇淋的糖分通常为15%到16%，但市场上销售的这个产品呢，远超此标准，甚至可能呢高达20%到30%哈。相比之下呢，普通的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仅是10%。然后一个常见的冰淇淋甜筒，就甜筒冰淇淋，啊，热量呢可能相当于2勺油加6块糖。如果说你吃完正餐再来一根，那当天的热量配额啊，就基本上都已经是啊满足了哈，基本上都已经是饱满了。还有呢，就是双重快乐陷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为什么吃雪糕能上瘾，是因为糖和脂肪哈，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而这个脂肪的话，则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刚啊，就是比如说刚好，好吃到让人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像这个纯黄油那样，哎，吃几口就腻了哈，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代谢负担远不止长胖那么简单。那有朋友就说了，夏天怎么能没有雪糕呢？我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呢？既然这个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那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吃？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你怎么吃。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懂配料表，拒绝加奶。配料表按照含量降序的一个排列，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者说是牛乳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者说是植脂末的一个组合。然后这个乳粉经过高温处理，它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能保留更多天然的营养。那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或者说是植脂末等这些字样，那就要谨慎的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选小不选大哈，控制这个频次，把每天吃一次改为每周吃一次，每次买小份或者说是两人吃一份。吃了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那么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还要适当的减少肉啊、奶啊等这些其他的食物的摄入量。还有就是第三，融化后再尝，感知真实的一个甜度。由于低温啊，它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一个感知，雪糕融化以后往往会觉得更甜。如果说你尝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甜的发腻，那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哎，这个糖还是真的是有点高哈，这个糖分真的是有点高。那最后呢，也可以自制健康版来代替哈，就是我们可以动手自己做。哎，把这个浓稠的酸奶啊、香蕉啊、牛油果等这些冷冻后打成冰沙，既能满足吃冰的快感，又能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哎，营养呢还更加的丰富。其实这个夏天的话，如果说可以哈，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些冰淇淋啊，自己做一些冰棍儿。

0: 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还
3: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哪些食物对于我们这个孔子体重有好处呢？首先呢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哈。那全谷物呢就是指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的谷物，没有保留完整结构的谷物即便是粗粮或者说是杂粮也不是全谷物。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看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标签，科学的选购。然后建议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哈，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像一些肥胖啊等这些人群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了。那么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的米面搭配做成日常的主食或者说是粥类。那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胃肠疾病患者，那使用全谷物的时候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的使用。那么为了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饪的效果，我们可以采用哈像一些比较适宜的一些烹饪方式。那除此之外呢，相较于精致的米面，全谷物食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保质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短，所以呢一定要做好可取的保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水产品的摄入哈。哎，水产品的种类是比较丰富多样的，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良好食物来源。哎，建议哈每周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1到2次，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300到500克，鼓励小朋友与妈妈乳母或者说是老年群体可以适当的增加水产品摄入哈，300到500克。那还有呢，就是相较而言水产品能量是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较低，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也是比较丰富，特别常见的一些鱼类和贝类脂肪含量呢也是比较低，有助于更好的满足日常的优质蛋白质的营养需求。哎，当然呢像脂肪丰富的鱼类哈，比如说像鳗鱼呀，还有这个三文鱼呀等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也就是常见说的这个鱼油哈，所以呢我们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然后呢就是海藻类的食物，哎，比如说像海带啊、裙带菜啊、紫菜啊，它富含碘、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可以补充微量营养素的不足，提高膳食丰富度。然后贝类的一个食物啊，比如说牡蛎啊等等，那是铁、锌、碘和其他矿物质的良好的来源，还有像一些鲜活的鱼虾，水产品更加的鲜美可口。然后推荐清蒸、还有溜段、还有焖炖等比较适合的一些方式哈。我觉得像这个清蒸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像清蒸鲈鱼呀、还有像清蒸虾呀那些哈，做法也是比较的简单。如果说是冷冻的哈，像家庭冷冻储存的这个水产品，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还是要用一个密封隔离，避免污染，减少营养物质和水分的流失。然后干制的海产品便于保存，适合不同地区的一个消费者。然后我们在购买相关预包装水产品的时候，建议仔细的去看一看食物的标签，然后或者说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营养专业人员，以后呢来进行一个选购。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那建议餐餐有蔬菜哈，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至少300克，深色的蔬菜占一半以上。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那做到天天有水果哈，就每天摄入新鲜的水果呢200到350克。那么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是3到5种，水果1到2种。那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要达到10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进行一些替换。哎，包括呢像这个蔬菜的营养哈，它是受烹饪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呢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或者说是保持自然风味的烹饪方式，并且呢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建议蔬菜水果适量的选购，适当的保存，哎，利于保持最佳的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也就是说哈，我们吃好肚来就卖好肚，吃多少做多少哈，我们要吃新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或者是猜歌。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拥抱你》。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描写爱情的背后，其实也是在说说刘思涵个人的一种境遇。这首歌歌词当中描述处在伤心、思绪混乱、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却遇见了以真心相待的你，于是决定放过自己，抛开过去，义无反顾地拥抱你。歌曲开头刘思涵有如自言自语般的娓娓道来孤独无助的一种心情，那么循序渐进唱出重新燃起了希望到全身心投入爱情真心拥抱的一种情绪的转

这首歌曲发布以后啊，深受到歌迷的喜爱，收获了各方的一种好评。这首歌为整个社会传递了正能量。这是一个曾经迷失自我的人自我救赎，让我因为有梦想而作为信仰，才能重新找回遗失的自己，找到方向，为整个社会上迷失自我心浮气躁的风气提供了向上的一种力量，让所有人找到自己的方向，给迷失的人带来希望。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咱们刘思涵演唱的歌《拥抱你》。

0: 好，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是一首流行歌，是由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1: 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

好，看到一位叫做发疯的驴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些相遇啊，终究还是要还给人海。那么这首《从前那个女孩》关于青春的回忆，在王后也极富诉说感的一种唱腔当中徐徐展开。或许青春就是一首只能用遗憾的语气结尾的一种短诗。

一位叫做走散的男站说，去年的今日我和他还在一起，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你要好好的

好，小王说好温暖的声音，很喜欢。他说想点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射雕英雄传》83年版本的《铁血丹心》啊。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这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还有猜歌曲。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一首歌，叫做《越过时间的海》，这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蓝天发来的信息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他。

好，下面我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严玉丹、李若晨作词，由李若晨作曲，张元演唱的一首武侠题材的歌，叫做《山外》。那么这首歌是作为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插曲发行。歌词它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诗词的意象串联，通过竹林论剑还有风铃郭舟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的状态。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沉浮展开叙事。

好，下面看呢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白兰地演唱的一首童年，他说挺有意思的，好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一首童年。

哎，改编的真棒，真好听，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童年的一些美好记忆。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 EXO 演唱的一首叫做咆哮。好，这首歌的是一位叫做1227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咆哮，把它送给我的同事，他希望他永远都是那么的开心和永远的那么的调皮。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掌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由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叫做《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它的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度的华丽的修饰，却好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一种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看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

0: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一首，叫做《等你下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呢？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曲，由屈原作词，由应清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是来自王宏伟演唱。这首歌是在99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而战略而创作的一首歌。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这首西部放歌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王宏伟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身形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该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成为欧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 白兔 演唱的一首叫做缺席。那么这首歌是 白兔 演唱并且呢虔诚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歌，那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9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完之后，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吴玲，拥抱你离去。

1035好歌飙升榜第九名，舒桓《红颜旧》。

2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左右，后来什么都错过。

2035好歌标准榜第一名，李子芥菜《七月》，谁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6: 今天打开了，
1: 欢迎我们的如姐哈。虽然说我们如姐呢，她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紫薇龙门阵了，
6: 不是第一次代班了，
1: 对，但是呢，我们两个人来搭档还是第一次，真的。
6: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6: 但是呢，之前都是帮你在代班，然后和蒋东在搭，然后今天是因为蒋东有事儿哈，然后。又帮蒋东代班，我这个应该叫什么？
1: 一块砖，
6: 流水。对，
1: 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6: 是的。
1: 但是呢，能够成为一个砖，那也说明你是有能力，知道吧？不然你怎么能搬到这儿来呢？
6: 是的。
1: 那确实在我们这儿呢，有掰不完的龙门阵，有聊不完的滋养师，欢迎大家。是的，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哎呦，好凉烟哟。啊，黄芪爱枸杞的朋友，
6: 这两个好补哦，嘎，黄芪好补啊，枸杞好补啊。
1: 哎，就像是看我们的直播一样，就是
6: 主要是开心了嘛，开心了之后，他就。

0: 我们的龚秘长好不好？
1: 是谁呢？
0: 来把我们川渝男神李贝贝的名字。哦，你看
1: 已经有朋友说了哈。
0: 对，
1: 李贝贝嘛，看来大家都很喜欢李贝贝啊。
0: 放弃说李贝贝，我们看看这儿呢，有没有朋友说到他的名字？哦哟，哈，都在说李贝贝
1: 啊，大家都晓得李贝贝来了。
0: 你晓得咋不嘛？在24号的晚上哈，在蜀人圆香广场，就我们楼底下，他那个场面哈，虽然说那天我没有回去成哈，因为在加班，但是我老公给我发了几个照。照片和一些视频，
1: 确实人山人海
0: 的。哇，然后我老公说的，他带着我的宝贝，然后去看噻，
1: 看到真人没得，
0: 根本就挤不进去。
1: 而且我跟你说嘛，我听说那场演出哈，你晓不晓得那天有好多人嘛？
0: 我听说有几万人。
1: 哎，你看到人很多，对不对？嗯，
0: 对。
1: 但是你可能有想象不到，那天有7.92万的人流量。
0: 哦，人次哦。
1: 哎，
0: 应该是人次哦。哎，
1: 人次的流量，对对对。
0: 哎呀，
1: 但是这个里头都没得你，没得我的，因为我们在加班。
0: 说来，人心头都是很扎心啊哈。
1: 哎，但是我听说那天，李贝贝一上台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0: 他说啥？
1: 你晓不晓得说了啥子嘛？
0: 肯定要说资阳是个好地方。
1: 哦，这你都晓得，好聪明啊！
0: 哎呀，来到资阳，哪个不说一句资阳是个好地方嘛？
1: 啊，不仅说了资阳是个好地方，李贝贝还说了，二天他在那养老。
0: 你觉得他是不是认真的一个？
1: 呀，李贝心不假大。
0: 哦，对，他说的话，
1: 哎呀，不好说的，不好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
0: 因为他平时啥子散打，平时人家自己也说了，啥叫散打，就是围绕一个事情到处啊。就摆啊，
1: 哎，随便一个事情他就可以直接就摆起来了，嘎，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哎，不晓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资阳是个好地方，我觉得他说的绝对是真的，
1: 真的，对对对对，哎，你看嘛，我们资阳哈，这个长寿之乡，那真的不是白叫的，真的是长寿之乡。
0: 虽然说没有去成现场，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同事哈，很多朋友也拍了很多的视频啊，哎，我本来说打算给大家感受哈这个现场的氛围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网络连一直没有连起，所以
1: 不能放给大家
0: 看。可能要等一会儿啊，广告之后哈，给大家放一下哈这个现场的氛围哈，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俩摆了这么久了哈，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肯定是跟我们的李贝贝有关的哈。你晓得刚才我们如姐呢已经提到了哈，这个李贝贝来我们资阳演出哈，吸引了7.92万人次的这个人流量。
1: 是的。
0: 那其中有没得你？
1: 哦，就那天你们到现场去参加没得？噶，
0: 然后
1: 还有就是在现场，你觉得李贝贝说的哪一句话，你是印象最深刻的？
0: 你觉得很有意思？对，你觉得他说的哪句话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哈？
1: 哎，你看这儿也有朋友在说挤不进去哟，
0: 是的，
1: 大家都想去噶。
0: 对，也是看到别人发的朋友圈哈，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到底在现场的都是些谁？都是谁？
1: 他们是不是很早就去了呀？就是站在前面的那些朋友，
0: 对，因为
1: 应该是去的很早。
0: 上次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他下午3点钟就已经抬着板凳去等着了。
1: 哦，那个演出的时候是晚上的
0: 7点半，
1: 七点半哈，
0: 3点钟，下午3点钟就已经到现场去等着了。
1: 哎，李贝贝来了那天好像还好，不是特别热噶。
0: 对对，而且哈。那段时间就那几天哈，这个太阳都不是得很大，然后
1: 就是
0: 空气都多好嘞啊，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最近在搞这个活动的。
1: 哎，我们这个活动连续的这个活动，
0: 11天
1: 那么长，
0: 对，要持续到28号。
1: 天气真的还是很给力的。
0: 没错没错哈，那我们看到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好多好多好多人咯。
1: 哎，还有朋友说的，他在外头转了一圈，听了哈他的声音。
0: 哎，其实我觉得散打评书嘛，听听声音其实也挺满足的。
1: 哎，就是
0: 因为主要就是那个内容，
1: 但是有朋友没有看到真人呢。
0: 啊，
1: 不得不存在，我们等会儿就放给大家看一下，噶，
0: 可能屏幕里面
1: 近距离呢，放给大家看一下，
0: 只能听声音。
1: 也只能听到声音。
0: 我可以拿起手机来给你看一下。
1: 哦，
0: 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林白这位朋友，他说这是电台广播吗？没错哈，这是我们的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罗门阵》哈。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哈，都是啊，平时是百灵和蒋东给大家带来拜这个罗门阵哈，偶尔呢我们组
1: 代班主播王茹，随时都有可能来代班。
0: 大家 我觉得可以当猜盲盒一样，猜一下今天
1: 是谁呢？
0: 对对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好的，那也是感谢独宠你这位朋友送来的小星星，还有我们的这个人气票哈，感谢大家。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小赞赞哈，在我们的右上角哈，还有一个星星。

0: 们点一下。另外呢，还可以点一个小关小注，让你们亲朋好友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解一下我们滋养，并且爱上滋养，走进滋养。哎，如姐，虽然说哈，我们没有去成现场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视频嘛。
1: 哎，真的看到视频都笑惨了嘞，真的是特别的搞笑。
0: 哎，你觉得最喜欢的他说的是哪一句话？
1: 我觉得我很好喜欢李伯伯说的一句话哈，就是他分享他的长寿心得哈。哦，他说的，心态不好，一切白干；心态平一点儿，要求低一点儿；对人宽一点儿，对己严一点儿。开心多一点儿，烦恼就少一点儿。哎，我觉得句句都是大实话，噶、哎。
0: 没错哈、而且哈，我看到视频里面，他现场还清唱了那个《青藏高原》。
1: 啊，这个我没有刷到哎。
0: 啊，
1: 真的呀？
0: 那就是你想一个
1: 说来就来啊。
0: 对，快一个快80岁的老人了、哦、
1: 呀，
0: 那个中气十足哈，
1: 他的高音飙上前面的吗？
0: 飙上去了嘞！
1: 哦，那真的是佩服
0: 现场直接沸腾了哈，简直是说飙就飙哈。啊，直播间呢，哎，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说啊。我是你们忠实粉丝，
1: 有奖品没有？
0: 有，今天我们如姐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带着福利来的啊！
1: 啊，没有，我们没有带到直播间来是吧？是一个很大的熊，
0: 是的，有
1: 大的熊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
0: 互动、就是、那个有趣味互动哈，到时候呢要跟大家公布出来哈。大家等到我们的直播，锁定我们的直播，
1: 一定要在里面等着我们。
0: 是的，是的哈。
1: 哎，其实我看到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在刷屏了哈。然后就是他那个有一个朋友说的，我在现场，李伯伯说滋养的小龙虾很吃好吃，还大家多去尝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岩浆小刘，他说李伯伯还推荐了方特水世界。
0: 我跟你说，那个礼物就是方特水世界提供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熊的
0: 放大版，
1: 大很多倍的那个版本。
0: 对哈，确实我们滋养的小龙虾很好吃，最近呢也正在开展这个小龙虾美食周，一直要连续到28号哈，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苏人园乡去感受一下哈。
1: 哎，你看这个黄芪，
0: 黄芪爱枸杞，
1: 黄芪爱枸杞。你看他马上就把那个李伯伯那句话是打出来了，他不愧是去现场听了的噶。
0: 是的，是的，你我怀疑你是那个直接语音识别，我们如今一边说你就一边在语音识别。
1: 哎，那他那个语音识别还是可以，我一般有些时候语音识别的时候我都必须要讲普通话，不讲普通话那个识别出来还有错别字的。但我觉得估计是一个朋友也很认可这句话噶，就是也到现场去听了李伯伯说的这句话。
0: 是的，是的，嗯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刚刚也看到有一位简单。这位朋友他在后台说的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哈。这句话是我从小就听到他讲的，他说的，我最记得他那句就是，今天最高温度穿腰裤，最低温度穿棉裤。
1: 哦，是是是，这个很有经典感。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李伯伯的那个天气预报比那个气象台还要准感。
0: 对，因为不管你穿啥子啊，他都说的对，
1: 就是
0: 只要你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穿腰裤是对了的，穿天气冷的时候你就穿棉裤绝对没得错。好嘞，
1: 哎，还有这个宇宙公司副总，那个副总的总不是那个总哈，是肿起来的肿，副总。
0: 然后承包工程给原子弹抛光，这个梗哈确实是每回听到都笑。他就是原子弹抛光的原创。
1: 哦，
0: 你那边是原子弹抛光的原创，就后面就不是网络上就很流行噻，就说你在搞啥子，我在给
1: 原
0: 子弹
1: 抛
0: 光，
1: 好大个工程了，
0: 好大个工程了，硬是，
1: 就是
0: 啊，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李伯伯哈，是的哈，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去成的也没得遗，没啥子遗憾的噶，
0: 不要遗憾，
1: 对，因为李伯伯说了，今年他要在全省做25场公益巡演，哎，说不定他二天又来滋养了嘞，
0: 说不定呢，
1: 下盘他来滋养，我们一定要早点摆个板凳去坐起，
0: 好的哈，大家互动。继续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资料展上这样的公屏上哈掰起来。
1: 对，
0: 李伯伯哪句话最让你觉得很上头哈？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场有没有去的朋友，有没有搬起板凳去等到的朋友哈？七点多万人次，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肯定有那么几个在现场的。
1: 是的，大家在现场觉得有什么？哪句话让你觉得很上头的，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没错，我们再看哈啊，有朋友说了北林王如江东，哦，你已经认得到我们三个了是不是？回不去的童年，每天都在听103.5，
1: 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你这个童 让我有点恍惚。
1: 哦，
0: 我以为是
1: 同一年，
0: 我以为是童年的童，就是以为是小时候的那个。嗯、我就很想推荐你看我的《童心永远 OK》。
1: 对，他这个其实也很对呀、啊，回不去的童年，嗯、这个没永远没有
0: 每一年的
1: 不会再有童年了，
0: 哦、
1: 是吧？
0: 哎呀，
1: 回不去的，肯定是回不去的。
0: 确实是，每一年你都回不去哈、啊。蓝色天空说的，给太平洋安装盖一个。是的，好大个工程，我跟你
1: 说，就是个这个跟那个原子弹抛光差不多的，嘎。
0: 对，也是李老师说的哈哈。蓝色说的，李老师得嘛，睡眠我买。啊，你晓得
1: 李老师
0: 吗？
1: 谁？哦，不晓得这个，不晓得。
0: 你不晓得这个梗吗、
1: 啊？啊，讲一下来，讲一下来。
0: 就是李老师，他们就说、是嗯、李老师。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1: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1: 思维龙门阵。
0: 哎，我们接着给大家摆下我们的龙门阵哈。
2: 是的哈，刚才呢我们说的要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李贝贝现场的声音，奈何这个网络确实
0: 我们有空调，但是网络有点不好
2: 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去搜一下，我们把题目讲给你们。
0: 这几个是比较经典的，
2: 对，
0: 一个就是万人空巷。
2: 参与男生
0: 首次合作果然没有默契
2: 呢，我就是太有默契了，所以老师同时说话，对不对？万人空巷，川渝男神李贝卿来滋养了哈，这一条哈一定要去看哈。
0: 还有一条是川渝男神李贝卿来滋养现场有多火爆，听听李贝贝跟你说如何正确理解他的十六字方针。
2: 十六字方针，来，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把这个十六字方针打在了公屏上了哈，就是耍中招钱。早前来耍，早耍结合以耍为主，但是人家李贝贝也说了哈，他这个十六字方针只针对于退休的人。你说你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些，你还一天天想躺平哈？
0: 不
2: 得行，不得行。好嘞，
0: 我们现在就是躺又躺不平噶。
2: 哎，然后呢？
0: 卷又卷不动。但是还是只有继续卷起走的嘛。
2: 对，还是得努力啊。
0: 是的。
2: 还有沿江人想安逸了，川渝男神李贝卿喊你来吃小龙虾。
0: 还有一个就是79岁李贝卿来滋养青藏青藏高原，你们给打几分？哦，那个青藏高原它是青藏的呀，
2: 青藏的现场标的啊，到时候你还是要去点你
0: 去。这个可惜了，就是
2: 你到现场去看哈，
0: 我等会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哈。
2: 啊，我待会儿看他练起了，万一练起了，最后给他放一下嘛哈。
0: 哎，那个有一个朋友问我们在哪里看，就在我们那个
2: 滋养观察。滋养观察，
0: 哦，滋养观察啥？
2: 对对，滋养观察上面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哈。
0: 我们直播滋养里头的视频哈，里头没得嘞？
2: 有，
0: 哎，就像我们直播滋养里头，其实也可以点进去看。
2: 对对，就你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个平台啊，
0: 对，
2: 进去翻一下
0: 那个抖音号里头进去，我们主页里头进去看一下就看得到哈。
2: 啊，
0: 哎，其实这个黄芪爱枸杞他真的是李贝贝的忠实粉丝哦。你看，他说的，我那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在响。
2: 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
0: 哎，还有
2: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
0: 到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到现在这个梗都还在说哈。
2: 对，来，茹姐继续，我这边连不上了。
0: 因为没网
2: 了，
0: 你已经你是哪个年代了？你回到哪儿去了啊？
2: 我回到了我们小时候听李贝卿、江平苏的年代了。
0: 我们是5G，你那个是
2: 2G，
0: 你还在2G的年代。还他那个他还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2: 哦，这句话简直了，
0: 这个也很火爆。之前
2: 是的，是的，好的哈。那我们这个龙门阵呢，大家可以继续摆起走哈。
0: 是的，
2: 啊，看哈这个平台哈，另外一个平台看哈，回不去的童年说的。两位美女是滋养人吗？请问一下，我的朋友还在台里面工作没得？我看到了，在。
0: 哦，
2: 在。
0: 江湖人称魏哥噶，魏哥还在，魏哥还在，
2: 在啊。好嘞啊，感谢你们的支持哈，都可以给我们点点小关小注，点点搓一搓哈，帮我们两个人连连搓一搓哈。
0: 哎，这位朋友，你叫啥子名字？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
2: 我们可以问一下，
0: 我们就去给你那个同学噶沟通。你那个朋友嘎，给他说一下嘎。
2: 哎，我们蓝色的天空，
0: 哎，
2: 说的啥子啊？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晓得，后面我们确切的消息之后会跟大家来进行。
0: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头有给大家提到过，就是要
2: 确实是哇，
0: 哎，对对对，那个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2: 哦，那太棒了。
0: 前面已经是现在应该是在筹备阶段，然后后面有最新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你晓不晓得为啥子你不晓得嘛？
2: 因为那天我在。
0: 因为那周一在休假，
2: 要得！
0: 我这个代班主播真的
2: 还好，你今天在哦，
0: 知道的太多了，真的是。
2: 啊，六二八七说的，小时候听李贝贝评书的磁带，
0: 你又回来啦。啊，你果然是2G的时代呢，
2: 就是有点跟不上，但是呢，
0: 对对对，
2: 还是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哈。
0: 啊，那个时候听磁带嘎，哎呀，又拉回了那个回忆里面了。
2: 啊，
0: 听磁带的时候确实就是2G的时代，
2: 都没得2G的。
0: 啊，真的呀，
2: 可能都还没得2G，是吧？要得，好，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继续摆起走。然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滋养百事通。
3: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4: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种。
1: 好的，欢迎来到滋味滋养百事通啊！
0: 滋味龙门阵，你有了一个小板块，滋养百事通。
1: 对，来盘点一下我们这样最近的大事小事哈。
0: 那个白妮儿，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运不运动嘛？
1: 哎，我平时的运动的话，可能就是眨下眼睛。
0: 哎，可能是这样。你看你好瘦嘛，一直风刀吹到，但是确实很让人羡慕的那种。
1: 开玩笑，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运动的，比如说我喜欢走下路呀，打下乒乓球呀。
0: 就是、从一楼走到二楼嘛，因为我们在二楼上班，那儿没电梯，对嘛？这样。
1: 真相了啊！有时候看破不说破。其实呢，如果说大家喜欢运动的话啊，我觉得可以去我们滋养室体育馆看一下。
0: 哦，最近我们那个6月25号，就从昨天开始哈，滋养室的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就在滋养室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51支代表队，1200余名职工运动员参赛。
1: 是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呢，本届的运动会的攻坚操团体赛就率先开赛了。但是我们这个运动会呢，不只是这个攻坚操团体赛很精彩啊，下午的那个滋养室首届职工运动会的趣味竞技赛也是很有趣。
0: 一下17支队伍，那是相当的壮观哈。
1: 没错。
0: 你说这个，昨天中午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吃饭，迟到的，他说我走了，我说你走哪儿去？他说我2点钟我就参加比赛。他没说。
1: 不晓得他比的是技术奔袭，还是同心战过，还是旱地毛毛虫，
0: 这么多个项目啊！
1: 闯关乾坤大挪移，快乐斗球，欢乐斗球，
0: 欢乐斗球，
1: 跃动同心，你说说这些名字啊？看到这些名字，你都觉得哪个不好耍嘛？
0: 肯定好耍噻，嘎！
1: 好有意思。
0: 我想问他那个旱地毛毛虫是啥子？大家捆在一起在地上爬当毛毛虫吗？
1: 好像。是一群人，然后就想象一下，骑在一个充气的一个道具上面。
0: 然后他们就是毛毛虫的脚嘛，
1: 对，
0: 大家所有的脚就是毛毛虫的脚嘛，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的。
1: 啊，关键是需要大家步调一致。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拉垮了，全队都要走。
0: 这个也需要相当好的配合，嘎。
1: 对，就是需要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
0: 就像我们俩刚刚讲，就是总是要同时一起说话，
1: 这就是真正的默契。
0: 对。那个同心战鼓呢？
1: 这个也依然是考验我们的配合，就是一群人呢扯着那个绳子，用鼓面去颠球，
0: 就是那个鼓面上有很多个绳绳，是不是？
1: 对，然后你扯轻了呢，你发现球飞了，你扯重了嘞，球也飞了。
0: 而且要把它打平，嘎，如果这边高一点，那边矮一点的话，好像那个球就会跑，嘎。
1: 是的，你需要那个力道啊，恰到好处啊。经过了4个小时的角逐哈，可能你朋友也在其中。前三名分别是滋养高新区职工代表团、安岳县职工代表团和私人社区机关工会代表团。
0: 那个这么多人，现场的氛围应该是特别好的，嘎。
1: 是的，因为大家都要相互的加油鼓劲儿嘛。
0: 这个也是我们滋养人的那种精气神儿，嘎。
1: 没错，
0: 工作的时候那是拼命的干，耍的时候那就是拼命的耍。
1: 哎呀，这样是个好地方，说的就是这种干劲儿。
0: 没错。那说到干劲，其实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就是相当的提气的了，也是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在昨天呢，我们的高考成绩是放榜了
0: 啊。是的，滋养高考各地的高分出炉。滋养中学最高分679分，
1: 哇！
0: 安岳中学最高分是665分，
1: 骡子中学的最高分，大家先猜一下。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晓得了，因为今天已经被刷爆了。
1: 是的，680分。
0: 是的，特别厉害。
1: 真的是三地的学子呢，也是全力以赴，交出了超级亮眼的答卷。
0: 我们也恭喜所有的考生，嘎，未来的前路那是一片光明，闪闪发光啊！
1: 是的哈，那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我们这边的这个网络终于联系了，然后这个终于可以打开了，我告一下哈，看能不能播放。来，如果能播放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李伯伯现场的声音了哈。
0: 等会儿一定要放一下那首《青藏高原》。
1: 要得，来先听第一个。
0: 哎呀，我就是。

0: 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他好酷啊！你看嘛，这么大年纪噶，走路带风一样，风一样的男子。
1: 大朋友、小朋友、大小朋友，站着的朋友、坐着的朋友、站着坐着的朋友，所有的资源互相相亲，大家晚上好。
0: 开场真的就跟绕口令一样啊，
2: 对，
0: 朋友坐到的朋友，
2: 前面的朋友，后面的朋友，
0: 站到坐到的朋友，
2: 前面后面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左右边的朋友，
0: 所有的朋友全部都照顾到了，主要是现场的朋友太多了，太多朋友了，
2: 已经有7.92万人嘛，
0: 就
2: 是不
0: 是
2: 哈？再来听一下我们川渝男神是啥解释他的思路之方针的哈。
1: 注意，这个是我满了60岁以后说的，我退休回来说的，你这人才30多。你一开始16子方针要那个啥子啊？
2: 要那个啥子？
1: 对不对？那个你满了60退下了，你就可以按16子方针祈祷，你不要整左。
2: 你不要整左了啊！
0: 60岁
2: 之后，对不对？哈，接下来哈，听下我们李贝贝喊你们来吃小龙虾。嗯。啊，这还有个前奏。
0: 哦，现场真的好热闹，
2: 哎，好多人。哎呀，他好酷啊，男神！
1: 在这儿养老嘛，要后头你看我的侧面还显得帅气，这个是个好地方哦。
3: 开心啊！真崇拜你老师了，
0: 你他不美，真的
4: 你好，
5: 我也是你老师的粉丝。
6: 我从成都来的，喜欢李伯伯20年了，
0: 感
6: 觉这个气氛啊这些非常好，李伯伯也讲得很好，快80岁的人了，还为这个事业这么尽心。我们作为观众，作为他的书迷，很开心，很快乐。
7: 通过听他伯伯说的，我们依然有什么事来组织一样的说到全体在，只要你。那个区委、区政府或者市委、市政府等等各界领导的领导家，大家共同努力，把资源好好生生把它打造出来。
2: 哎呀，真的是好感谢李伯伯对我们这样的这个
0: 关心啊，还有认可。
2: 来，我们如姐最期待的青藏高原来了哈！来，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哈。
1: 那就是青藏。
0: 还有倒计时哦，还有那个秒数
2: 哦，哦呀，
0: 8秒，
2: 已经飙了11秒了，
1: 耶！
2: 哦，11秒，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特别的厉害。
2: 是的，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

0: 记者从缅甸禁毒部门了解到，该国仰光省、曼德勒省和善邦当天分别销毁31种、27种和93种毒品及抑制毒化学品。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鸦片、冰毒和大麻等。让我来放一下我们的周志扬刷车的这个片头哈。
1: 这下子也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白鹭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2: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阵。
1: 哎呀，糟了，我有没有跟上去？重新来一次。
0: 来，
1: 紫薇弄闷阵。
0: 哎呀，好帅气哦哈！哎，那接下来就这样刷钱嘛。哎，
1: 那么这个刷之前，我先问一下哈，贝林，你那个
0: 有问题了？
1: 有问题噻，你的数学怎么样嘛？
0: 我
1: 怎么笑了？
0: 我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说，数学是我的黑洞，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1: 哦，
0: 数学
1: 体育老师可能有点奇怪，
0: 怎么教了这么个人？真的是哈。
1: 哎，我觉得这个数学是不是大家都比较恼火啊？反正我上一次来帮你带班的时候，我和江东也聊到了这个数学的问题，
0: 就说这个数学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丑啊，这个眉毛胡子都这样翘起，真的是哈。咋了嘛？你问我这个问题咋子嘛？
1: 主要是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滋养安药的超级学霸。

0: 而且它是一个数学家，晓得是哪个不？数学家，我想一下啊，这个数学家要说到数学家，那肯定要说到秦九韶。哦，那你还是可以嘛。对，我就是我们这样也有那个南宋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是的，秦九韶呢，他写了那个《数书九章》。哦，是的，是的，对头，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入选了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就在今天6月26号纪录片《寻路九韶：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传奇人生》就正式上线啦。
1: 没错，这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每晚的8点到8点20，按月电视台综合频道每晚8点半到8点50啊。当然我们资阳观察也有哈，会一直持续播到7月15号。嗯，对，而且这个片子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筹备拍摄和后期制作，那么剧组呢也是在挨个原创当温描四金拍摄，还跑到绵阳三台泸州浙江临安福州宁波去取了景呢。而且后期那个还用
0: 桥哈，你们知道他是我们四川历史名人当中唯一的数学家，
1: 嗯，
0: 啊，秦九韶呢出生于蒲州，知道蒲州在哪儿吗？
2: 就是今天的安岳。
0: 那你也是东青了呀。自幼博览群书，
1: 是的，
0: 潜心数理，少年的时候呢游学临安，遍访名师，广设百家，啥子田文、英藻、银缕、算术，无一不精。哎呀，真的是年少时期就才华盖世，
1: 文武双全，可以说是，
0: 哎，
1: 他的著作数数九章所在的大眼球一术，
0: 哎，
1: 还有三斜球技术及秦九韶算法，
0: 是的，
1: 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 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0: 就说实话啊，刚才您读的那个什么大眼球一术、三斜球技术啊，字儿每一个字儿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我就不懂了，
1: 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纪录片，可能看完之后就懂了。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哈。
0: 没错，所以我们安岳这盘来是真的是下了功夫嘞。
1: 哎，
0: 啊，下一步呢？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要不你来说吧。还要围绕我们秦九韶 IP，然后来打造系列的文化产品，啥子唐绍恩呐，哎，贾岛呀，哎，这些也是很出名的，还有刘一凤哈，这些历史名人呢，也是要陆续挖掘。
1: 哎，没错，大家就敬请期待一下哈。
0: 是的。
1: 啊，那么说到文化，我们就要说到我们成都美术学院了，
0: 哎，
1: 是全国第九所独立建制的公办专业美术学院。
0: 是的，
1: 而且它就在我们资阳的临空经济区。
0: 没错哈，它的学校前身呢是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在2000年创办的哈。那2022年呢，临空校区建成投用，号称公园城市里的山水美院。
1: 哎，其实它那个学校里头真的很漂亮，
0: 是的，
1: 过几次，漂亮的很。几次活动，
0: 没错，
1: 旁边周围也很漂亮。哎，这个学校呢，它占地近1000亩，有1.8万平方米的专业美术馆。
0: 对，
1: 那么它开设的专业也比较多哈，有目前呢是有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新媒体艺术、动画，共10个普通的本科专业。
0: 是的，它下面呢还有中国画系、油画系、还有版画系、雕塑系、动画系、工业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环境艺术系、数码媒体艺术系、公共艺术系、艺术与科技系、实验艺术系，12个教学系啊。那在这个也是一种在校的全日制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已经是近5000人了。
1: 5000人，对对
0: 对，
1: 而且人家的实力也硬核哈，就是师生参与过那个，就是之前我们中国
0: 非常
1: 火
0: 的
1: 那个动漫，对对对，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
0: 是的，
1: 还有王者荣耀等重大项目的创作，
0: 没错。
1: 那获奖的作品呢也是很多的，拿到手软，累计是有2000多项。
0: 哇哦，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娃娃些哈，想学美术以后不用跑那么远了哈，不用去啥子北京了，不用去啥子啊上海了哈，直接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美院哈，成都美术学院，
1: 对，
0: 这样是个好地方，这个话说的真的没得错。
1: 是的，那么就是
0: 说到
1: 是美术学，就是学美术的这些朋友干，
0: 对，
1: 就
0: 肯定会
1: 了解一下，关注
0: 一
1: 下，一
0: 定要了解一下哈。那其实美术学院其实对我们资阳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新地标。那说到地标的话哈，我们资阳沱江两岸的夜景，其实呢也值得一看。
1: 哎，那是相当值得看的。
0: 对，
1: 你看就是在那个6月19号晚上的时候。

0: 当那天，哎，
1: 我在这样2026年端午节无人机光影秀落幕后，这样全新地标建筑长虹花臂随即就亮灯，正式揭幕了。
0: 哎，如姐，你那天看了没有？
1: 嗯，没有，
0: 没有看，我在现场看了，因为
1: 我那天
0: 去、
1: 哦、对，我知道你去现场
0: 主持了那个花灯嘛，
1: 哦，对对对，
0: 放河灯嘛，嗯，然后我就在现场看到它最后是这样的，它一个光柱，然后就打下来，啊、就打在那个两个。建筑上面那个两个建筑一开始
1: 是、那个、光柱是从天上打下来的吗？
0: 对，因为那个光柱是无人机做的那个嘛，就我们一开始是在看无人机光影秀，然后最后呢它是一个光柱，然后那光柱就这样打下来，就刚好打在那两个建筑上，然后就把那两个建筑点亮了，
1: 哇，
0: 就这样子的，
1: 好神奇的感觉呀，现场应该会很震撼吧。
0: 是的，然后就这样它就正式揭幕了啊、嗯、从此以后呢这个长虹画壁它就会亮着了，然后呢长虹画壁的这个典故也就通过光影重现了哈、
1: 嗯、那个千年的文脉就不再是书上的文字了哈，
0: 是的，
1: 而是被灯光点亮在夜风中流淌的城市记忆，
0: 所以说真的好安逸、啊、就是满是安逸。
1: 哎，我们改天晚上我们又去沱江边走一下，看一下，
0: 也有一下沱江嘛。
1: 哎，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嘎，就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是的，
1: 那个也是我们一个打卡点了，现在是
0: 对一个新地标了哈。
1: 对，
0: 那大家记住哈，我们资阳呢有了一个新地标，叫长虹画壁啊。
1: 哎，如果成都的朋友来的话，也很方便、嗯，你们就直接坐地铁就到那个长虹广场那一站下，
0: 嗯，
1: 嘎，然后就可以下地铁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哈，把我们今天的趣味互动的话题抛出来。
1: 哦，今天的是个大公仔哟、哦。
0: 是的，这么大一个呢啊，我们如姐自带这个福利来的啊。好，来，我们刚才来其实已经是重复了又重复，生怕大家不晓得啊。
1: 对，
0: 继资阳方特之后，资阳又有了一个新地标、嗯、这个新地标在端午当天
1: 被点亮了，
0: 请问这个新地标叫什么名字？
1: 哦，太简单了嘎，
0: 直接把答案都回到你们的嘴里面了啊。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嘎，是被无人机点亮了嘎。
0: 没错、
1: 哦、
0: 那个光柱，就它我觉得很有设计感，它是一种古今穿梭，古今的一种印照，就是让这种历史的东西变得不再那么的刻板，
1: 不再是书上的文字了。
0: 对对，就让人觉得、哎呀，我怎么闲活了能够看到它在这儿哈、啊？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其实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看到我们的长虹哈、啊，就两个雕，就是两个
1: 之前都是看到的那个雕塑。
0: 雕塑现在的话，它可以通过那个头目对吧来看到
1: 火起来了。
0: 对，然后小朋友肯定就会问：这是谁呀？为什么要弄在这儿呀？这个建筑为什么要叫长虹画壁呀？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历史了。
1: 是的，是的。那么作为小朋友的家长的话，也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小朋友
0: 现场接待一下，
1: 对，就是我们这样的小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一段历史，这一段故事哈。
0: 没错哈、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哈，我们在下一个环节给大家进行揭晓。好，看一下公屏上面大家的这个互动哈。
1: 哎呀，你看这两个一定是外地的朋友吧？一个长虹画壁，一个长虹画壁，虽然这个听起来是对的，
0: 哎。我这边是又卡了吗？
1: 你又回到二 G 了？
0: 是的，我又回到。
1: 哎、有啊，
0: 有
1: 啊，有
0: 吗？哦，看到啊，就是这个名字吧，这个字儿吧，好像有点问题。哦，我还是要把字说清楚哈。
1: 来，有没有我们资阳本地的朋友来把这个"长虹画壁"几个字把它打出来？
0: 是的，把我们"长虹画壁"四个字打正确了啊，让大家跟着一下哈，跟着一下。
1: 对，
0: 我们看到安南千笑这位朋友说嘞，两个小姐姐好乖哟。
1: 啊，目前已经有一个。有一个朋友是答对了的，
0: 谢谢啊，有朋友答对了，那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一下啊，啊，小
1: 前面三位朋友真不容易，
0: 他们
1: 第三位朋友小杨是把前面的长虹画壁和第二位的长虹画壁结合了一下，
0: 然后等花飘走嘞，我从外地来了，那你本地人还答不对，你们是，
1: 那你一定要好生的去了解一下，一定要到我们那个长虹广场
0: 地标去看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然的话你看嘛，都被人误会为外地的了啊。好啊，这个黄芪爱狗，
1: 现在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大家可以刷起来哈。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公仔，哎，我们其实应该把那个公仔
0: 拿到现场哈。
1: 对，
0: 好，我们这个长成这样的朋友的话可以移步一下哈，移步到直播资阳上面去哈。
1: 是的
0: 是的，好的，那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聊一聊，哎，这个新地标到底是啥子名字？好，开始了，我还没去，端午太挤了，是的，端午人很多，
1: 这两天去应该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去应该可以了，可以去看一下，
0: 没错哈，大家在

0: 账上这样的朋友可以移步到直播这样哈，
1: 啊，
0: 我们在账上这样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大家还是移步一下，不然的话你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
1: 而且账上这样的朋友移步过来之后要去抄一下正确答案，
0: 你们的这个字儿打的吧？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输入法吧，打进去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你要把你的输入法养一下哈。你先把它打对，他嘛后面他就晓得了哈。他肯定是一开始你就没把它打对过，要得，当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0: 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梁永春认为俄乌和谈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最佳谈判窗口期还没有到来。
1: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谈，欢迎大家，我是百灵，
1: 我是王如，
0: 是的，那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大事小事和你说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点啥子呢？
0: 啊，先来说。神兽要出笼了！
1: 哎呀，说到这个脑壳好痛啊，真的。
0: 对于直播间来
1: 说，
0: 说
1: 到脑壳真的好痛啊。我们下周一二就考试了啊，资阳好像这两天都已经考完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在简阳啊，在简阳。
1: 对，就是成都的那个时间，它就是下周一二我们就考试嘛。
0: 那暑假就要到了。
1: 哎呀，那么整嘛，那么整嘛！
0: 我看到你眉毛胡子都皱在一起了哈。
1: 哎，但是我们资阳的朋友都不要慌噶，因为我们2026年资阳是暑期爱心托。
0: 爱心暑托，
1: 公益性假期托管班，正式启动，全市有25个点位，39个班次。
0: 没错哈，主要是面向我们以6到12岁暑期啊家庭看护比较困难的这种困境儿童，还有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等等哈为重点，覆盖呢确实是有需求的双职工家庭子女。
1: 哎呀，这个真的太有必要了噶，就是因为我们都上班嘛，没得法的就噶娃娃一个人在。屋头又不放心，
0: 对，
1: 然后有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它是部分是免费的
0: 而且不仅免费哈，
1: 内容也很丰富，对，
0: 就是比如说思想引领方面哈，还有文化传承方面，美育提升、科技体验，包括像体育锻炼，还有心理健康，安全支付、
1: 法治宣传
0: 等等啊，都是很符合我们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一些活动
1: 哦，啥子都有，
0: 没错
1: 哦，反正各位家长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去报
0: 名。
1: 我相信报名的人可能也有点多哈，收满五，收满五。
0: 是的啊，而且2025年呢，不是，它的名额是有限的。
1: 对，
0: 眼睛看啥了？
1: 啊，那我来讲这个，该我讲了，你看嘛，我就说我们没得默契嘛，因为你把我讲的都讲，你总是想讲我的。我来讲，
0: 来
1: 这个第二条也是个大事，就是各位注意哈。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截止。
0: 是的哈，如果说您收到了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耽误了啊，赶紧去处理一下。而且呢，一旦过了期限，7月1号起，将每天按滞纳税款的5%来加收滞纳金。
1: 哎，拖的时间越长，这个滞纳金就越多哈。
0: 是的，
1: 哦，所以各位朋友就是赶紧去查一下，跟别。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这个是大事。
0: 是的，来最后一条好消息，就是成渝便民快巴今天正式开通了哈。
1: 哦，50块钱就可以从重庆到成都豪华电动大巴。
0: 而且首日的这个车票是完全卖完了的哈，还临时的加了4个班次哈。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同步运营，像每天的早上7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哈，整点发车。
1: 哎，单边是12个班，全天是。24个班，那个覆盖的日间主流出行的时段哈，全程是走高速的。常规的路况呢，大概就是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噶。
0: 是的，
1: 两地的中心城区高效直达。
0: 是的哈，站点设置上面呢也是非常贴心的。
1: 对，
0: 重庆设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民安大道轨道站哈、伊壁口，然后成都呢是设的牛市口地铁站、五桂桥公交站，还有银辉路中站公交站，无缝衔接两地。的轨道交通和公交枢纽，就下了快巴，
1: 马上就可以坐地铁，噶。
0: 是的，省去了这种周转的麻烦。
1: 哎，而且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线上购票，可以实时查询班次，还有就是上下车站点。节假日客流高峰的时候，将动态加开班次，确保想走就走，说走就走。
0: 哎，所以说对于经常往来成渝的这种上班族来说，
1: 对，
0: 还有学生党呀、探亲族呀、旅游达人呐，哈，这条快。便民快巴啊，便民快巴
1: 很香很香，
0: 非常香了，
1: 可以说是低成本、高频次，直达核心区，双城生活从此更自在。哎，我们和重庆真的又近了一步了，感觉
0: 吧？你就觉得这50块钱，它不仅仅拉近的是两座城市的这个
1: 距离，
0: 就它对于上班族来说，其实是每周多回一趟家的这种
1: 底气。
0: 对，而且哈，对于学生党来说呢，是周末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梁静茹的勇气也就这么多了。
0: 好，六月飞鱼啊！好，那么我们来哈，最后一点时间把我们这个
1: 大熊熊送了，
0: 大熊熊送了啊！
1: 是的
0: 啊，如姐先念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然后呢，我来登一下我们的平台哈。
1: 好的，哎，刚刚 我刚刚吐槽了一下之后，也有朋友在附和了哈。这个永少这个朋友说的，休息时间再怎么也要一首歌的时间嘛。你看百灵是啊，我们休息一下，好回来了，就一秒钟都没有，就那个你吃了时间一个反应吗？真的是。
0: 好，我们中华家说差一个儿媳妇儿啥意思啊？没懂哈。
1: 哎，也有朋友说这个托管办得好，这么安逸哈。其实这个朋友肯定也是带娃娃的，绝对也是双子宫家庭，两个都要带娃娃。
0: 对，是说非常有体触啊，那种感触。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巴适说就是哈。如果说你家有娃儿的，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1: 哦，现在的交通也很方便，对。说的没问题。
0: 来，赶紧的把我们的答案打。
1: 长虹画笔哈，现在最下面的那一条长虹画笔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0: 是的，复制一下。
1: 大家复制粘贴，把屏幕刷起来。我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抽奖。今天我们送出的是这个
0: 大熊熊，
1: 是的，大熊熊。好，现在屏幕已经刷起来哈，大家都就是这个
0: 长虹画笔。

0: 直接跟一下就行了哈。
1: 对，
0: 把这个答案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刷起来，让我们滚动起来。哎，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新地标的名字是什么呢？啊，
1: 我也好想去参与啊！
0: 你也可以啊，打开，赶紧参与，
1: 我要去复制一下，
0: 赶紧的
1: 长虹画壁。
0: 再给大家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啊 ，Joyce 给我们组接30秒的时间。来，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Joyce， 我们要不这样子，我们看下组接能不能抢得赢我们屏幕前的网友们啊！
1: 那我要努力了，这个神兽要放假了，万一考好了，我还是要送他一个礼物嘛。
0: 对呢啊，哎，今天我们抽第几个？
1: 你说吧，我说的等会儿说我有内幕呢，
0: 但是我在按呀，
1: 啊、对
0: 你又不影响，对不对啊？今天周五了嘛，那就第五个哈，第五个，第五个哈，我们登上没有？
1: 登上没有？复制啊！
0: 长虹画壁，长虹壁，哎呀，你们复制都能复制错，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
1: 这个怎么去复制啊？哎，我还没
0: 复制那个画壁啊，你复制都能复制错。
1: 就是还是要自己去打一次嘛。
0: 来，
1: 哎，
0: 最后10秒钟的时间，来，最后10秒钟的时间，10、9、8，
1: 七，哎呀，不要念了，我好紧张啊。
0: 6、5，
1: 哎，倒数第几个呀？
0: 正数第五个。
1: 好的，好的，好的。
0: 4、3、2。一，好，我们看一下正数第五个是谁呢？
1: 是谁呢？
0: 1、2、3、4、5。哎呀，你差一点，你是第六个。
1: 哎呀，
0: 手慢无啊！
1: 第六个，这个就叫手慢无。
0: 第五个是东顺其顺其自然啊，东顺其自然。这位朋友，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同时呢，如果说你就在资阳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
1: 是的。
0: 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钟来找一位姓方的姐姐领取奖品就可以了。记住哈，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联系到你。
1: 对，
0: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紫薇龙门阵就和大家飞到这儿了啊，下期再会，
1: 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

0: 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

0: 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

0: 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A 组第2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

0: 据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0: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7: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9: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8: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0: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8: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 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稳健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稳健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稳健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稳健，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8: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0: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尖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0: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1: 您好，
20: 喂。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2: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啊，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用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21: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22: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3: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22: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 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23: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24: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他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23: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22: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23: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22: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23: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22: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23: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22: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23: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22: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23: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22: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23: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

0: 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1: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0: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2: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0: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2: 我们两个人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7: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5: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4: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8: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

0: 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2: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3: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

0: 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2: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2: 是。
1: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2: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是要 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0: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们就没广告了嘛。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 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烟火满资阳，歌舞迎盛夏。近日，资阳市天府百姓大舞台优秀节目展演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接地气、有底蕴的群众文化盛宴。
2: 开场舞妖美扭起来，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地道川味风情迅速引燃全场。国风走秀中

0: 国茶，温婉雅致，一步转身间尽显国风气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茶艺之美。黄河之水，一条大河，气势磅礴，饱含家国情怀。扁担弯弯，沃野欢歌，生动演绎劳动之美与乡村振兴新貌，鲜活展现出资阳乡村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文艺演出还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印江区文广旅系统带来的方言小品《剪香音》让观众耳目一新，地道本土方言生活化的表演，拆解低价旅游、零元出游等消费骗局，以生动直白的剧情直击常见诈骗套路，寓教于乐。
1: 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其实让我们的反诈的这种宣传深入老百姓的人心，让他从自己内心深处觉得这些乡音捡不得，这样的小便宜贪不得，好，然后防止我们的老年朋友上当受骗。
0: 作为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本次展演既是基层优秀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城市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现场直播，本土主播和演员们表示，希望通过资阳的烟火日常，把真实美好的家乡风貌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认识资阳，走进资阳。
2: 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我们要把家乡推广出去噻。你看这儿端午节嘛，龙舟赛无人机好得了嘛，这儿数的月香，这儿还有活动哈，外面有美食节，所以说我们也要就是开直播来把我们家乡推广出去。
3: 我觉得这个舞台办得非常的好，给我们一个展出的平台，很高兴，我希望继续发展，继续搞。
0: 小舞台彰显大民生，小文化赋能大发展。此次展演有效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培育基层文明新风，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以鲜活的群众文化力量助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4: 6月25号，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并宣布开幕。
5: 上午8时许，开幕式在庄严肃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启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在致辞中代表组委会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四川省总工会筹办运动会的建设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运动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资阳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紧密结合，全民运动蔚然成风。此次职工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必将掀起全市职工健身热潮，点燃干事创业激情之火。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各位裁判员公平公正、严谨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周密细致、热情服务，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安全有序、团结和谐的职工体育盛会。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把体育精神转化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工作干劲和勇于创新、砥砺前行的奋斗激情，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多做贡献，在更大范围为资阳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四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茂林向此次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职工体育是激发干劲、展现风采的重要平台，站在奋进155开创新局面的新起点，省总工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资阳工会工作，为职工搭建更多展示风采、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资阳各级工会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让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希望广大职工将赛场上展现的争先意识、协作精神、坚韧品格带到工作中去，以劳动美诠释资阳美，以职工强助力资阳强。随后，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上午9时许，严磊宣布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罗道坤主持开幕式，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及有关方面代表等参加。6月25号，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共有全市各行业51支

0: 参赛代表团1200余名职工运动员参加。开幕式结束后，攻坚操团体赛率先开赛，23支参赛队伍依次列队入场，伴随统一广播口令，舒展肢体，整套动作规范标准，利落有力，充分展现了资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新时代精神风貌。经现场专业评委综合评分，雁江区职工代表队获得攻坚操团体赛第一名，市教育工会职工代表队、高新区职工代表队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
1: 本次攻坚操比赛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的团队更有精气神。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展现新时代的职工风采。
0: 据了解，本届职工运动会赛事类型丰富，涵盖益智类、趣味类、竞技类和展示类，设有象棋、围棋、攻坚操等多个项目，赛事周期将持续至今年9月底。近年来，资阳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围绕城市体质、产业赋能、民生体质核心工作，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全域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入市民生活。本次职工运动会旨在搭建职工交流竞技平台，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全市职工劳动热情、创新活力与干事干劲，凝聚共建现代化资阳的奋进合力。七一前夕，6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到乐至县中天镇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节日祝福。王荣木先后来到乐至县中天镇人民政府、中天镇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中天镇团灯坝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老党员苏海先、程开清和乐至县优秀共产党员苏贤友，并为程开清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荣木与他们话家常、聊近况，关心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状况，感谢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保持良好心态，继续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王荣木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关心关爱政策，把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要切实关心关注老党员的身心健康，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让他们更好地安享晚年。希望老党员们充分发挥好长期扎根基层、深耕农业的自身优势，继续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发挥余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鲁琼参加。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5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0: 焦阳先后来到雁江区丰余镇大河坝社区、新华村和二郎村，为老党员林昌清、刘传波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王元成、退休老干部扎志强。走访中，焦阳与大家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还详细了解当地柑橘种植管户、产业发展等情况，叮嘱镇村干部严格落实党员关爱帮扶政策和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同时对各位老党员、老干部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精神表示衷心感谢。焦阳指出，老党员、老干部是基层发展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为地方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关怀，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老干部为榜样，传承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凝聚起助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秘书长周平参加。6月24号，资阳市口腔医疗产业协会换届大会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郭启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新一届理事会要坚守政治立会、党建促会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着力打造政治引领好、队伍建设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的4好协会。

0: 要凝聚产业发展共识，抓实协会自身建设，强化服务联动，依托协会优势引进口腔头部品牌、前沿技术及优质项目，擦亮滋养口腔产业金字招牌。
1: 眼下乐至县金顺镇通行桥村李子迎来丰收，果园里硕果满枝，农户采摘忙个不停，甜蜜产业助农增收。
2: 我们这个品种呢，它叫做金凤梨，是我们五月脆和凤凰梨的结合，它的口感更佳、更甜、更脆，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这个李子是我们村集体产业，也是我们村老百姓的一个希望。
3: 近日，在金顺镇通行桥村的李子园里，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唐其英正对着镜头热情洋溢地录制推介视频，借助线上平台为村里的特色李子寻找销路。放眼望去，满目翠绿，一颗颗果实饱满、色泽红润的李子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村民们正有序地进行采摘、分装、搬运，将一筐筐色泽诱人的李子送往装车点。
2: 我们村集体经济有505亩，由于前期天气原因，产量可能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但是我们的管理是跟上了的，我们的品质是没得问题的。我们通过我们的电商平台销往的是北上广还有附近的一些城市。
3: 这片李子园不仅是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也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从日常管户到采摘旺季，果园可吸纳40-50名村民就近务工，去年共发放务工费近40,000元。
2: 我们下一步计划准备引进老板过来承包一部分出去，然后我们集体经济请专业人管理，经过品种的改良，提升我们的品质，让我们集体经济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父老乡亲有盼头、有希望。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

0: 哄睡一程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里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3: 还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夏天到了，菜市场的一些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尤其呢是那些带点苦味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就专门啊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吃嘞。你比如说发苦的丝瓜，正常的丝瓜呢是无毒的哈，像这个丝瓜的话确实它的做法有很多，就简单的煮一煮，或者说是你拿来小炒一下，然后丝瓜汤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说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毒素，然后通过高温也是很难被破坏溶解的，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发苦的土豆，发苦的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那么正常的土豆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可以安全使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含量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吃了以后呢就是那种发麻发苦，如果说继续大量的吃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中毒的症状。好，以及呢像这个发苦的银杏果，然后银杏果里面呢它是含有白果酸，还有就是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的这些毒素热稳定性比较强，普通的烹饪难以完全的去除。如果说要吃银杏果的话，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发苦的坚果了，像储存不当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会出现哈喇子或者说是枯萎，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它会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然后像这个毒素的话呢它也是耐高温的，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那还有呢就是发苦的银杏哈，就杏仁，发苦的杏仁，如果说是苦

还有呢就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不是含糖高啊，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如果说发现异常，那就要及时的扔掉，然后其他无红心的部分呢，最好还是不要测了。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掉，尤其是它体内的细菌啊，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死掉的螃蟹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吃。以及呢，像这个酒泡的木耳，那如果说木耳泡的时间有点久，可能会产生灭角菌酸的有害物质，然后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灭角菌酸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便是高温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一旦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还有呢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哈，就是我们在买红薯的时候，你还是要仔细的去挑一挑，哎，不要去买黑斑的红薯。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我们在买蔬菜也好，还是在买水果也好，那千万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哈，去摸一摸，去闻一闻。如果说哎发现它是有异常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扔掉。

0: 年龄
1: 六岁
2: 40岁
0: 六十岁
3: 八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1: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群英。来，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天气来又热，难免出汗比较的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好，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就会觉得哎有点干吧，那轻则头痛口渴，严重的脱水。那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呀拔开水没得味道，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水呢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可能会增加像痛风啊，或者说是便秘啊、肥胖啊等这些风险。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哈，就是缺水会让人哎觉得这个反应迟钝，饮水不足会显著的增加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谁比谁好？哎，你不要认为哎降低了认知风险障碍而狂喝水哈，因为人的水和状态哈和这个饮水量遵循呢是还是有一个 U 型曲线的，然后脱水或者说是水和过度的话都会损害认知功能。那有朋友就说了啊，我一天要喝好多水好多量呢。然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啊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然后刚刚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个白开水没得味道，哎我喝不下去，怎么样保证哈这个饮水量。其实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有适合的一些饮品哈来代替白开水的，哎比如说这个绿茶，淡茶水呢可以代替白开水，建议泡茶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80度。然后夏季呢也是比较推荐喝冷泡茶的，你可以用这个凉白开啊直接泡茶叶，由于水温低有效成分。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它分解的比较的慢，一般呢需要泡1到12个小时，然后泡的这个时间越久，茶汤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呢就会越高。再有一个呢就是柠檬水啦，我觉得夏天喝柠檬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哈，酸酸甜甜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会买很多柠檬，然后自己做这些腌制哈，比如说蜂蜜腌制啊，还有糖腌制啊。然后喝的时候呢就夹一两片出来，喝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柠檬片呢它是口感酸甜的，切片以后用来泡水也能增加白开水的一个味道。那最好自己买新鲜的柠檬哈，尽量呢不要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啊，因为呢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很多都会有一些冰糖啊蜂蜜啊，会在补水分的同时也会补充一些糖分，不太利于哈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然后呢就是百香果水了，还有百香果水和这个柠檬哈，简直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用百香果泡水也是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切掉一块，然后开个口，就用挖出来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面，不仅好喝还很好看。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像这个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含量呢，接近每百克呢有30毫克，虽然说比不上橙子吧，但是呢是苹果的10倍。它还可以补钾，对于控制血压也是比较的友好的。好，然后呢就是枸杞碎了，我前两天呢才买这个枸杞回来哈。因为这个枸杞虽然它我要是比较清甜的，能让人多喝水，不过呢你不要指望哈，可以补铁啊补血。那毕竟呢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然后吸收利用率呢也是比较低的，用几颗枸杞泡水呢也补不了多少铁，但是呢它能增加白水的这个滋味啊，喝起来呢它是那种淡淡的甜味的啊。然后呢就是花茶了啊，我之前呢也是买了很多的花，像玫瑰花呀，还有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一些糖类和维生素等这些营养物质，以及多酚呐等这些哈。那常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绿豆汤呢？我觉得夏天啊，自己也买一些绿豆，然后和这个南瓜一起煮绿豆南瓜汤，把它稍微的放凉，然后喝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滋味。那如果说你喜欢要冰镇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喝，冰冰凉凉的甜甜的哈，也是非常的不错。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哈，绿豆熬制的绿豆汤，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口感的时候哈，口渴的时候你直接喝，或者说是你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然后就是清淡的菜汤哈，就如果说我平时确实没有时间喝水啊，那就每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补充水分的同时呢还能摄入其他的营养啊，比如说像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这些的话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口感也不错。好，最后呢就是配料干净的一些饮料了，就如果说您实在是不想动，就是不想自己弄，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选择这个配料表里面糖啊、脂肪啊、热量含量很低的预包装的饮品，也是可以的。

个夏天的话，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择健康的饮品啊，比如说白开水呀，还有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哈、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了健康的话，一定要少喝啊这个含糖的饮料。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六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总
5: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到了夏天以后，冰棍里面的雪糕啊，又成了大家必不可少的东西。那这口冰凉的快乐，哎，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哎，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最近呢，有朋友说啊，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啊，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像油炸的甜甜圈呐、还有奶油蛋糕啊、酥皮点心都是属于这类。而雪糕哈、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如果说没有油和糖，冰淇淋雪糕根本做不出来。一般的冰淇淋的含糖量啊，能达到15%左右，就比如说比这个甜饮料还要高。而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冰淇淋哈，像这个 GB 钢体31114-2014，脂肪含量呢不低于5.0%和8.0%，蛋白质是每百克哈是2.2克以上。那雪糕啊，也就是 GB 钢体31119-2014，脂肪含量的话不低于1.0%-2.0%，蛋白质含量呢是每百克呢有0.4克以上。以上，而冰棍儿哈，冰棍儿呢，它主要的原料为水和糖，然后总糖量呢，是每百克里面大于等于7.0克啊。也就是说，只要叫雪糕和冰淇淋的，糖和油脂就是法定的标配。然后脂肪和糖分不仅能提供顺滑的口感，还能降低冰点。让这个冷饮在低温下依然保持细腻的质感，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让人又爱又怕？一个的话就是热量比较的高哈。啊，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比较的高。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

0: 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雪糕的这个含糖量哈、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一点。冰淇淋的糖分通常为15%到16%，但市场上销售的这个产品呢，远超此标准，甚至可能呢高达20%到30%哈。相比之下呢，普通的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仅是10%。然后一个常见的冰淇淋甜筒，就甜筒冰淇淋，啊，热量呢可能相当于2勺油加6块糖。如果说你吃完正餐再来一根，那当天的热量配额啊，就基本上都已经是啊满足了哈，基本上都已经是饱满了。还有呢，就是双重快乐陷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为什么吃雪糕能上瘾，是因为糖和脂肪哈，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而这个脂肪的话则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刚啊，就是比如说刚好，好吃到让人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像这个纯黄油那样，哎，吃几口就腻了哈，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代谢负担远不止长胖那么简单。那有朋友就说了，夏天怎么能没有雪糕呢？我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呢？既然这个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那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吃？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你怎么吃。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懂配料表，拒绝加奶。配料表按照含量降序的一个排列，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者说是牛乳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者说是植脂末的一个组合。然后这个乳粉经过高温处理，它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能保留更多天然的营养。那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或者说是植脂末等这些字样，那就要谨慎的选择。再有一个呢，就是选小不选大哈，控制这个频次，把每天吃一次改为每周吃一次，每次买小份或者说是两人吃一份。吃了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那么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还要适当的减少肉啊、奶啊等这些其他的食物的摄入量。还有就是第三，融化后再尝，感知真实的一个甜度。由于低温啊，它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一个感知，雪糕融化以后往往会觉得更甜。如果说你尝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甜的发腻，那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哎，这个糖还是真的是有点高哈，这个糖分真的是有点高。那最后呢，也可以自制健康版来代替哈，就是我们可以动手自己做，哎，把这个浓稠的酸奶啊、香蕉啊、牛油

果等这些冷冻后打成冰沙，既能满足吃冰的快感，又能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哎，营养呢还更加的丰富。其实这个夏天的话，如果说可以哈，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些冰淇淋啊，自己做一些冰棍儿。

0: 阳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
5: 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吃哪些食物对于我们这个孔子体重有好处嘞？首先呢，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哈。那全谷物呢，就是指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的谷物，没有保留完整结构的谷物，即便是粗粮或者说是杂粮，也不是全谷物。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看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标签，科学的选购。然后建议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哈，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像一些肥胖啊等这些人群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了。那么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的米面搭配，做成日常的主食或者说是粥类。那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胃肠疾病患者，那使用全谷物的时候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的使用。那么为了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饪的效果，我们可以采用哈，像一些比较适宜的一些烹饪方式。那除此之外呢，相较于精致的米面，全谷物食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保质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短，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科学的保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水产品的摄入哈，水产品的种类是比较丰富多样。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白。

0: 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的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良好食物来源。哎，建议哈、每周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1到2次，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300到500克，鼓励小朋友与妈妈乳母或者说是老年群体可以适当的增加水产品摄入哈，300到500克。那还有呢，就是相较而言水产品能量是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较低，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也是比较丰富，特别常见的一些鱼类和贝类脂肪含量呢也是比较低，有助于更好的满足日常的优质蛋白质的营养需求。哎，当然呢，像脂肪丰富的鱼类哈，比如说像鳗鱼呀，还有这个三文鱼呀等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也就是常见说的这个鱼油哈，所以呢，我们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然后呢，就是海藻类的食物，哎，比如说像海带呀、裙带菜呀、紫菜呀，它富含碘、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可以补充微量营养素的不足，提高膳食丰富度。然后贝类的一个食物啊，比如说牡蛎啊等等，那是铁、锌、碘和其他矿物质的良好的来源，还有像一些鲜活的鱼虾，水产品更加的鲜美可口。然后推荐清蒸，还有溜段，还有焖炖等比较适合的一些方式哈。我觉得像这个清蒸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像清蒸鲈鱼呀、还有像清蒸虾呀那些哈，做法也是比较的简单。那如果说是冷冻的哈，像家庭冷冻储存的这个水产品，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还是要用一个密封隔离，避免污染，减少营养物质和水分的流失。然后干制的海产品便于保存，适合不同地区的一个消费者。然后我们在购买相关预包装水产品的时候，建议仔细的去看一看食物的标签，然后或者说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营养专业人员，以后呢来进行一个选购。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那建议餐餐有蔬菜哈，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至少300克，深色的蔬菜占一半以上。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那做到天天有水果哈，就每天摄入新鲜的水果呢200到350克。那么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是3到5种，水果1到2种。那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要达到10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进行一些替换。哎，包括呢，像这个蔬菜的营养哈，它是受烹饪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呢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或者说是保持自然风味的烹饪方式，并且呢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建议蔬菜水果适量的选购，适当的保存，哎，利于保持最佳的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也就是说哈，我们吃好肚来就卖好肚，吃多少做多少哈，我们要吃新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

0: 对，没有上班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烟火满资阳，歌舞迎盛夏。近日资阳市天府百姓大舞台优秀节目展演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接地气有底蕴的群众文化盛宴。
2: 开场舞腰美扭起来，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地道川味风情迅速引燃全场。国风走秀中国茶，温婉雅致，一步转身间尽显国风气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茶艺之美。黄河之水一条大河，气势磅礴，饱含家国情怀。扁担弯弯沃野欢歌，生动演绎劳动之美与乡村振兴新貌，鲜活展现出资阳乡村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文艺演出还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印江区文广旅系统带来的方言小品《剪乡音》让观众耳目一新，地道本土方言生活化的表演，拆解低价旅游、零元出游等消费骗局，以生动直白的剧情直击常见诈骗套路，寓教于乐。
3: 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让我们的反诈的这种宣传深入老百姓的人心，让他从自己内心深处觉得，这些乡音捡不得，这样的小便宜贪不得，好，然后防止我们的老年朋友上当受骗。
2: 作为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本次展演既是基层优秀文艺成果的集中展。

0: 示，也是城市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现场直播，本土主播和演员们表示，希望通过资阳的烟火日常，把真实美好的家乡风貌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认识资阳，走进资阳。
1: 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我们要把家乡推广出去噻。你看这儿端午节嘛，龙舟赛无人机好热闹嘛，这儿数着月下，这儿还有活动哈，外面有美食节，所以说我们也要就是开直播来把我们家乡推广出去。
2: 我觉得这个舞台办得非常的好，给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很高兴，我希望继续发展，继续搞。
0: 小舞台彰显大民生，小文化赋能大发展。此次展演有效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培育基层文明新风，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以鲜活的群众文化力量助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3: 6月25号，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并宣布开幕。
4: 上午8时许，开幕式在庄严肃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启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在致辞中代表组委会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四川省总工会筹办运动会的建设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运动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资阳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紧密结合，全民运动蔚然成风。此次职工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必将掀起全市职工健身热潮，点燃干事创业激情之火，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各位裁判员公平公正、严谨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周密细致、热情服务，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安全有序、团结和谐的职工体育盛会。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把体育精神转化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工作干劲和勇于创新、砥砺前行的奋斗激情，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多做贡献，在更大范围为资阳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四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茂林向此次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职工体育是激发干劲、展现风采的重要平台，站在奋进155开创新局面的新起点，省总工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资阳工会工作，为职工搭建更多展示风采、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资阳各级工会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让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希望广大职工将赛场上展现的争先意识、协作精神、坚韧品格带到工作中去，以劳动美诠释资阳美，以职工强助力资阳强。随后，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上午9时许，严磊宣布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罗道坤主持开幕式，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及有关方面代表等参加。6月25号，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共有全市各行业51支参赛代表团、1200余名职工运动员参加。开幕式结束后，攻坚操团体赛率先开赛，23支参赛队伍依次列队入场，伴随统一广播口令、舒展肢体，整套动作规范标准、利落有力，充分展现了资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新时代精神风貌。经现场专业评委综合评分，雁江区职工代表队获得攻坚操团体赛第一名，市教育工会职工代表队、高新区职工代表队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
5: 本次攻坚操比赛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的团队更有精气神。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展现新时代的职工风采。
4: 据了解，本届职工运动会赛事类型丰富，涵盖益智类、趣味类、竞技类和展示类，设有象棋、围棋、攻坚操等多个项目，赛事周期将持续至今年9月底。近年来，资阳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围绕城市提质、产业赋能。

0: 中天镇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中天镇团灯坝村党群服务中心、抗亡慰问老党员苏海先、程开清和乐至县优秀共产党员苏贤友，并为程开清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荣木与他们话家常、聊近况，关心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状况，感谢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保持良好心态，继续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王荣木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关心关爱政策，把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要切实关心关注老党员的身心健康，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让他们更好地安享晚年。希望老党员们充分发挥好长期扎根基层、深耕农业的自身优势，继续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发挥余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鲁琼参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5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焦阳先后来到雁江区丰余镇大河坝社区、新华村和二郎村，为老党员林昌清、刘传波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王元成、退休老干部扎志强。走访中，焦阳与大家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还详细了解当地柑橘种植广户、产业发展等情况，叮嘱镇村干部严格落实党员关爱帮扶政策和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同时对各位老党员、老干部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精神表示衷心感谢。焦阳指出，老党员、老干部是基层发展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为地方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关怀，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老干部为榜样，传承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凝聚起助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秘书长周平参加。6月24号，资阳市口腔医疗产业协会换届大会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郭启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新一届理事会要坚守政治立会、党建促会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着力打造政治引领好、队伍建设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的四好协会，要凝聚产业发展共识，抓实协会自身建设，强化服务联动，依托协会优势引进口腔头部品牌、前沿技术及优质项目，擦亮资阳口腔产业金字招牌。眼下乐至县金顺镇通行桥村李子迎来丰收，果园里硕果满枝，农户采摘忙个不停，甜蜜产业助农增收。
1: 我们这个品种呢，它叫做金凤梨，是我们五月脆和凤凰梨的结合，它的口感更佳、更甜、更脆，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这个李子是我们村集体产业，也是我们村老百姓的一个希望。
2: 近日，在金顺镇通行桥村的李子园里，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唐其英正对着镜头热情洋溢地录制推介视频，借助线上平台为村里的特色李子寻找销路。放眼望去，满目翠绿，一颗颗果实饱满、色泽红润的李子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村民们正有序地进行采摘、分装、搬运，将一筐筐色泽诱人的李子送往装车点。
1: 我们村集体经济有505亩，由于前期天气原因，产量可能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但是我们的管理是跟上了的，我们的品质是没得问题的。我们通过我们的电商平台销往的是北上广还有附近的一些城市。
2: 这片李子园不仅是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也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从日常管户到采摘旺季，果园可吸纳40-50名村民就近务工，去年共发放务工费近4万元。
1: 我们下一步计划

0: 准备引进老板过来承包一部分出去，然后我们集体经济，请专业人管理，经过品种的改良，提升我们的品质，让我们集体经济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父老乡亲有盼头有希望。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周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嗯嗯、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啊、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这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哎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
1: 嗯、
0: 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嗯、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八十九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
1: 啊、
0: 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1: 嗯，
0: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姿态、
1: 啊、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是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嗯，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嗯、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
0: 嗯、
1: 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
0: 嗯、
1: 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

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

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

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

0: 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1: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也。

0: 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1: 1958年，陕西焦坪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排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排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去这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图上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排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排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排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排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排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排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排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是请了

0: 朱金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彩蛋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辑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意，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嗯，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1: 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3: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3: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

0: 的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

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力、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0到1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 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 38.9 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两艘小舢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十二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

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利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2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
一人还分不到一

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
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

0: 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事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1: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儿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过来。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5: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1: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4: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4: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1: 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6: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1: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6: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4: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1: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6: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

0: 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1: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0: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1: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3: 我能教你啊。
1: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3: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啊，
1: 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3: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4: 石头，在里面吗？
1: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2: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4: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1: 来了来了。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3: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1: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1: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2: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
3: 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0: 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2: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0: 哎，这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3: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18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输液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2: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3: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3: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2: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3: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

0: 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1: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明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又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三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2: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3: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2: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3: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1: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4: 何叔，张姨。
2: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4: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
5: 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3: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2: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那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0: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2: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1: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4: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一下。啊，
2: 我女儿发的，她说哦，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3: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2: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3: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了。
4: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3: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2: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3: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1: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0: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1: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6: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0: 你说有意思吧， 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6: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1: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0: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6: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0: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6: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0: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6: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0: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6: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妈妈，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我连防蚊贴都塞帐篷里了。
2: 啊？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师，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
2: 儿。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3: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和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5: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5: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个人，你们来藏。
3: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5: 哎，知道了
4: 知道了。
5: 98 99 100，我来抓啦。
0: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5: 哎，抓到你了！
0: 后脑勺磕红了一片，渗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6: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6: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0: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2: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0: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2: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0: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5: 转圈圈。
0: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2: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7: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 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2: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5: 光年来电话了。
8: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5: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8: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5: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8: 对他肯定喜欢。
0: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7: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2: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

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音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嘛，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

0: 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2: 他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支架是确诊，
3: 六盘
2: 确诊了，
4: 还可以526/89。
1: 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2: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 对，
2: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2: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 对，
0: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2: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 3.9%，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2: 但是住院率高，
1: 对，住院率高，
2: 全国17.6%，
1: 没错，
2: 云南18.5%，安宁22.2%。
1: 对，那说明我们
5: 没病人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1: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6: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8: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5: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的是允许收支其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 那你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五六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义工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义工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7: 义工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堂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出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义工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2: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11: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12: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11: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13: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

0: 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2: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5: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6: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7: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6: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8: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6: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7: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6: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 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7: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6: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1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9: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11: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9: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2: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9: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3: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9: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4: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9: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5: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
9: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6: 大战降临，
9: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9: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4: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7: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9: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7: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9: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7: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9: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 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

0: 活最好。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

0: 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

0: 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1: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内文，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

0: 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也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3: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两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0: 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1: 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2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2大赛事。主持人。
0: 好的，周宏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3: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3: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

0: 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1: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的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0: 对，是的。
1: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了。
0: 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对，是的，是
1: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插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个。

0: 这次十六种呢，另外十四种相比于前面的阿尔夫隐秘脂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 K 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十四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正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阿尔夫隐秘脂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那个半熟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是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成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疫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 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块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0: 嗯，你好。
1: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
0: 嗯，
1: 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0: 嗯，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
1: 啊，
0: 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
1: 啊、
0: 实际上呢
1: 不靠段子，
0: 这个
1: 靠物理手段。
0: 哎，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啊、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啊、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 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啊，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啊，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啊，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隐秘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硝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硝气啊，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硝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啊。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用，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的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嗯嗯，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1: 嗯，
0: 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

0: 并不是说这个孩子，这个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他有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他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他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
1: 嗯嗯，
0: 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当然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
0: 嗯，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哎，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 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
1: 哦、
0: 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

0: 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升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
1: 嗯
0: 啊，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
1: 嗯，
0: 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混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混层， 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

0: 是嘞，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封丛的，风铃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1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0: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1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 只是肉眼。

0: 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蚀很厉害，那么社会里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蚀，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坏掉，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

0: 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1: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2: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0: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2: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了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1: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啊，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8: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4: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9: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3: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

0: 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4: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3: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6: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7: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6: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变。
17: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8: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7: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6: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7: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6: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7: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6: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7: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6: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苏联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7: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

0: 移，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是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0: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 超过十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0: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儿。
0: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0: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0: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 我们两个人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有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

0: 医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1: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2: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5: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

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

0: 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3: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3: 是。
2: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3: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

0: 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种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给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 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荐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志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在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

0: 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学校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裁判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裁判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觉得里面怎么办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辑出我声，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 他两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寅、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

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

0: 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1: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十六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切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0: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1: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二十八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毅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2: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

0: 冬，走至夏天，这就妥了。
1: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样。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晨。

0: 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57集。随着刘洪斌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
3: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斌他不住这儿。
4: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2: 刘洪斌他妈有些惊讶。
3: 我也不知道，阿姨。
4: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3: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2: 刘洪斌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斌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秦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秦娥讲完，刘洪斌他妈很严肃地说，
4: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5: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2: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斌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秦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4: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2: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秦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巩俐俐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巩俐俐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秦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秦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巩俐俐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巩俐俐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秦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秦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秦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斌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秦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

0: 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她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导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满是水垢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气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沙取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志的最好诠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之助，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圣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圣子明札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圣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需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圣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圣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物， 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泽及其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治理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舜道在殷循中提出了殷人之情的观点。殷也者，殷人之情也。殷是殷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舜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官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

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庶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慎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慎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出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4: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3: 对，
4: 好，
5: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4: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4: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6: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啊，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6: 对，
4: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6: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啊。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4: 一起伸直。

0: 力啊，让它加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五四三二一，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嗯，来，再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哎，
0: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
2: 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嗯，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啊，哦。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嗯，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嗯，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啊，哦，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嗯，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2: 对，
1: 两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3: 谢谢你。
1: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2: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啊，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嗯，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2: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嗯，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啊。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但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1: 对，
2: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哦，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在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 那么有这么

0: 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0: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1: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1: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余都河畔的缅怀》。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民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4: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2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3: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4: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5: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4: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3: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4: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五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6: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4: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7: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多东西。
4: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8: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0: 军校超链接。
9: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 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五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精神医学五年制等六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4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1: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11: 部队一等，
12: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13: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12: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4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14: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12: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马嘉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六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1: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0: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0: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俺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0: 江西余都，悠悠贡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余都的贡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余都出发。在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余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5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余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贡河水冰冷刺骨，余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余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余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 把连夜赶制的五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余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余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余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余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余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余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中方都

0: 想坚持中梦，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梦命运共同体，推动中梦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

0: 一期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

0: 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 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 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五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1: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4: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

0: 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4: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5: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出去。
6: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5: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拿 并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
10: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9: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

0: 一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3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0: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1: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0: 前2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 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7: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8: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7: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 穆志林指出，新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新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

0: 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1: 对使用新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1: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8: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5: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8: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5: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8: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1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1公里的过程。
5: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9: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5: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9: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站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2: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1: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4: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3: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6: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

0: 这样的寿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0: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0: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4: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6: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4: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
7: 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8: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7: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8: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烟火满资阳，歌舞迎盛夏。近日，资阳市天府百姓大舞台优秀节目展演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接地气、有底蕴的群众文化盛宴。
2: 开场舞妖美扭起来，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地道川味风情迅速引燃全场。国风走秀，中国茶，温婉雅致，一步转身间尽显国风气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茶艺之美。黄河之水，一条大河，气势磅礴，饱含家国情怀。扁担弯弯，沃野欢歌，生动演绎劳动之美与乡村振兴新貌，鲜活展现出资阳乡村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文艺演出还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印江区文广旅系统带来的方言小品《剪香音》让观众耳目一新，地道本土方言生活化的表演，拆解低价旅游、零元出游等消费骗局，以生动直白的剧情直击常见诈骗套路，寓教于乐。
3: 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让我们的反诈的这种宣传深入老百姓的人心，让他从自己内心深处觉得，这些乡音捡不得，这样的小便宜贪不得，好，然后防止我们的老年朋友上当受骗。
2: 作为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本次展演既是基层优秀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城市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现场直播，本土主播和演员们表示，希望通过资阳的烟火日常，把真实美好的家乡风貌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认识资阳，走进资阳。
4: 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我们要把家乡推广出去噻。你看这儿端午节嘛，龙舟赛、无人机好热闹嘛，这儿数着月下，这儿还有活动哈，外面有美食节，所以说我们也要就是开直播来把我们家乡推广出去。
5: 我觉得这个舞台办得非常的好，给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很高兴，我希望继续发展，继续搞。
2: 小舞台彰显大民生，小文化赋能大发展。此次展演有效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培育基层文明新风，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以鲜活的群众文化